0: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他是能认出全校1300多人，并能准确叫出名字的云朵妈妈。他也是响当当云课堂的云朵校长。他就是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
3: 一二班认识了，认识的啊。
4: 吴荣锦是理想信念的播种者。2005年，他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由小学生组成的红喇叭讲解员社团。
5: 小小讲解员做了10几年，主要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孩子，我是一个中国人，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创造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伟大祖国。这个根魂意识是从小就要根植在孩子心里的。
4: 吴荣锦是情感教育的倡导者，他把情感教育课从最初的15分钟变成一门课程。爱生如子的他，被学生们亲切地喊云朵妈妈。
5: 情感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它将贯穿整个人的一个发展历程。
4: 吴荣锦是智慧校园的先行者，他率先提出云课堂教学模式，从俯下身子去逐个摸索，到利用信息技术去全方位掌握。吴荣锦对学生的情感从未改变。
5: 我常常跟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不爱孩子，你就不要选择这份职业。
4: 吴荣锦是教育均衡的践行者，他多次到边缘省区的教育薄弱地区培训教师，辐射资源，把爱传向远方。
2: 教有真情，育无止境。新时代似有好老师的典范，时代楷模吴荣锦。
6: 我弟的工作，你看，
7: 老同学，
8: 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

0: 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行程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了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

0: 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电子鼠刹的 Auto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

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技术呢已经相当成熟了，正规品牌的车型故障率并不高，没必要因噎废食，买车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就行了。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已经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你把多少精力浪费在证明自己上。面试了一个编辑，小姑娘的文章写得不错哟，挺有才华的。可是当我纠正她文章当中两个混淆概念的时候，她突然接受不了我的指正，情绪很激动，拼命地证明她才是对的。她把文章的观点和自己等同了起来，以为我不同意她的观点就是

士站，谎称啊可以免费搭车，然后把三个精神正常的乘客假装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啊，这三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走出了精神病院。一个叫格雷贝克的记者很想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于是呢就采访了这三个病人。记者问说，当你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你是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的呢？以下是三个人不同的回答。假说我对医生说地球是圆的，这句话是真理，我想讲真理的人总不会被当成精神病吧。记者问甲说，那最后你成功了吗？甲说，没有，当我第14次说这句话的时候，护理人员就在我的屁股上注射了一针。乙说，我告诉他我是社会学家，我说我知道美国的前总统是谁，英国首相是谁，当我说到南太平洋各岛国的领袖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也给我打了一针，我就再也不敢讲下去。记者说，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走出精神病院的呢？乙说，是丙，他把我们救出去的。他进来之后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当医护人员给他刮脸的时候他会说谢谢。第28天的时候他们就让他出院了。格雷贝克后来感慨到啊，一个正常人想证明自己正常是非常困难的，也许只有不试图去证明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正常人。我非常同意格雷贝克这句话，可是人们为什么总是花时间去证明自己呢？有些人啊，因为别人的一点小误会觉得委屈了，无助了，有些人呢因为别人说话语气重了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立马浑身长刺一样展开攻击。有些人啊，受不得批评，无法面对不同的意见，一旦有人纠正自己的某个错误就精神崩溃，仿佛天塌了。于是呢我们开始拼命地去证明自己仿佛不是这样的，自己就是彻底的被别人看不起，彻底没有价值。不管是向外攻击还是内心委屈伤心，都是因为别人的某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伤害。他们把别人的行为解读为你看不起我，这是专门针对我的，你伤害了我，你不理解我，你不喜欢我等等。这类人啊，仿佛把自己的人生的遥控器交给了别人，任由别人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他那脆弱的神经。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大学那几年我基本是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度过的。因为穷啊，有很多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吃饭，我的钱呢只够买一勺水煮黄豆下饭。我周围的同学基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看到我的饭碗里那可怜巴巴的黄豆，都会主动买上排骨啊、鸡肉啊这样的好菜送到我面前。对于一个难得吃到肉的孩子来说，有人送你一碟肉，那本应该是让你兴奋的事儿，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当时的我来说，只有被侮辱的感觉。为了躲避这种尴尬，我要么提前翘课去吃饭，要么等同学们吃完，我再去吃。

经历过，所以我知道那种生活的苦。但苦并不仅仅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其实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匮乏。因为内在的匮乏导致脆弱，让自己时时处处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庆幸的是，我有缘走进了心理学世界，让自己能够得以疗愈，并从中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如此的脆弱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呢？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看法是自我价值感低的表现。自我价值啊，它呢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顾名思义啊，是一种主观，源自于我们自己内心感觉，还有自我评价，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主观评判。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当你花了6000多块钱买了一部刚出的手机，而你的朋友呢，因为没有见过这是新款，他们可能以为你买的手机是假的、山寨的，最多也值几百块钱。听到他们如此的诋毁你的新手机，你会生气吗？不会，因为你内心非常的确信新手机的价值。试想一下，如果你看上了一件古董，倾尽身家花了近100万买了下来，但你不敢确定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十分在意别人哦，特别是那些权威人士对你买的这个几百万的古董的评价，因为你内心哦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他们的一句否定也许呢就会让你寝食难安。为什么呢？因为你对它的价值没底，所以啊，这件古董的价值就只能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衡量。那物品如此，人当然也是啊。如果你对自己的价值有十分确定的认知，你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你是不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于别人的误会呀、纠错呀，甚至是批评吧，你会虚心接受有价值的部分。对于别人有意或者是无意的冒犯攻击，你会一笑了之的，因为你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的评价。

相反，那些任由自己的情绪完全受控于外人或者是外在环境，拼命去证明自己的人呢，是因为他们并不确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啦，所以啊才需要去证明。试想一下，李嘉诚先生需要证明自己有钱吗？比尔盖茨需要证明自己是慈善家吗？佛陀需要证明自己有智慧吗？也就是说，当你确认你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你根本不用也不会花精力和时间去证明的。只有你不是或者是你不太确定的时候，你才会努力的去证明。只是这种证明的效果大多数都会适得其反，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前面的故事当中，三个被迫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正常人，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去证明。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证明自己啊，我们为何不把时间用在提升自己的价值上？如果我们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评价呢？那我们该如何提升自我价值？自我价值的建立呢，通常取决于小时候父母教育方式以及周围的

成长环境，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呢，还有社会文化因素等综合的影响。所以你会发现啊，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开始学习心理学。一个生命啊，来到了崭新的世界，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一开始只源于他身边重要的他人，而父母啊，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太重要了。所以呢，父母教育方式会直接影响到孩子自我价值的形成。通常情况下，以下三个方面对孩子的自我价值形成影响很大的。第一个，父母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无论我怎样表现，他们都会爱我，孩子的内心呢，就会形成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这样一种信念，这就是自我价值形成的基石。第二个呢，是在情绪上得到足够的关注。孩子啊，在还没学会言语表达之前哦，他们是用情绪来表达的。当他的情绪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他就会认为我不够好，我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的，我是没有价值的。

三个呢是父母习惯于通过孩子的所做的事情来衡量孩子的价值。绝大多数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父母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啊，我们的孩子表现好的时候就会给予肯定表扬，甚至是物质上的奖励啊，奖励他多少多少钱，给他买什么样的东西。而当孩子遇到挫折或失败的时候，父母呢就会全盘否定孩子，这样的孩子的潜意识就会认为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所做的事儿。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件事儿，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当我暂时不能做成某些有价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毫无价值啊。自我价值基本上是来自成长过程当中重要的他人，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提升自我价值就有路可走了。既然它是主观的，那么我们今天已经成年了，难道自己有多大的价值还需要父母决定吗？当一个人意识到并敢于承认自我价值不足的时候，他便开始提升了。当然仅仅是在意识的层面认识到不够还是不行的，因为呢真正改变是潜意识的改变，只有在深层的潜意识当中改变对自己的评价，我们才能真正从低自我价值当中走出来。

心理学研究发现啊，要进入潜意识必须穿越有意识的防卫。进入潜意识的方法很多，接受催眠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如果条件允许啊，你可以找一位专业人士来做个个案，或者呢走进心理学的课堂，请治疗师或者课程导师帮你在潜意识进行疗愈。如果你暂时还没有条件找专业人士进行疗愈，也不用担心的，只要你真的有意愿，也可以自行进入到潜意识做些努力。方法很简单，一个人在情绪状态时，他的意识和理性就会放松，这个时候潜意识下达指令是最佳的时机。用你能够做到最好的方式给自己设定一个提醒，当自己快乐的时候，感动的时候，悲伤

委屈无力，给自己一个肯定，一份关心，一个拥抱，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父母，给内在的小孩补回当年缺失的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可惜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宁愿用一生的时间去抱怨命运不公，也不愿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点努力。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都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请记住这样一句话，几乎一切人生的问题它都是来源于过低的自我价值。希望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分享，能让有缘人告别那颗无处安放的玻璃心，拿回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勇敢地面对生活，淡定从容，坦然无惧地过好这一生。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鸿雁阅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最后一首歌李健演唱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你和我来自不同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一下全新一批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名单。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看到了小鹏 G9L，其中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91.9千瓦时和110千瓦时的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72公里、702公里、725公里、755公里、775公里和865公里。增程车型搭载的是63.3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为325公里和350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采用5座布局，定位为中大型 SUV。通过外观设计来看呢，小鹏 G9L 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辨识度大幅度的提升。车头配备的是无断点技术的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灯光造型简洁锐利。前脸为封闭式主流纯电设计风格，前包围两侧内嵌有远近光灯组，中间搭载主动进气格栅。进气格栅呢，可以根据工况进行自动调节，兼顾散热效率和风阻的优化。在车身的比例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120、1999、1782，轴距为3100毫米。车尾部分的设计呢，圆润而又饱满，设计层次较为丰富。那么顶部呢，是配备专属的扰流板和高位的刹车灯，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尾灯沿用的是贯穿式的设计，内部光源匹配车头的双条幅布局，点亮之后呢，辨识度十足。车尾后备箱区域采用的是内挖式的牌照框，那么搭配的是撞色样式的后包围，有效的拉伸了车尾的视觉宽度，增强了整体的立体感。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体系，并且均支持两驱、四驱版本选择。其中呢，增程版车型搭载型号为 DAM15NT1 的 1.5T 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0千瓦。另外呢，记者在第31批的目录当中还看到了小鹏 MONA L05 纯电版和增程版的电池以及续航信息。据显示，新车的纯电版搭载的是71.1千瓦时电池，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615公里、635公里、640公里和660公里。

小鹏 Mona L05 前脸依旧延续的是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异形大灯非常具有辨识度，下包围呢将会主动配备有主动式的进通风口。那么通过车辆的侧面可以看到呢，新车将会配备分体式外后视镜和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裙线造型呢非常的动感，那么裙侧则是通过熏黑处理营造出了跨界的风格。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轴距为2940毫米，并且将会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车辆尾部呢将会配备贯穿式的尾灯设计，造型与下包围形成了呼应。另外呢还将会提供车尾扰流板以及翼子板标识等选装配置。在动力层面，新车提供的是纯电动和增程两种选择。纯电车型搭载183千瓦时电机所匹配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增程版呢则会搭载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83千瓦。

另外，在新一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注意到了新款领克20的身影。该车呢将会分别搭载 61.52 千瓦时和 70.01 千瓦时两种电池，续航里程分别为535公里、545公里、615公里和630公里。作为领克 C20 的该款车型，领克20该车将会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升级为800伏架构，续航里程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另外据了解呢，该车型将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完成上市。领克20在车辆的外观方面变化不大，依旧延续的是领克家族的设计语言。车身的长宽高分别为4495、1845、1573，轴距为2755毫米。车身的长度呢，比领克 C20 加长了35毫米，并且呢，全车会换装为半隐藏式门把手的设计。另外，该车车顶处将会配备有激光雷达，预计呢将会采用千里浩瀚 H5 或 H7 的方案。

我们继续来聚焦第31批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记者在其中注意到了比亚迪海狮08的身影，该车此前在2026年北京车展完成了首秀，定位为海洋网的旗舰级 SUV。根据目录显示，海洋08插电混动版将会搭载55.843千瓦时的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75公里和300公里。纯电动版则是分别提供92.093千瓦时以及115.072千瓦时两款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10公里、800公里和900公里。

比亚迪海狮08外观将会延续海洋美学设计语言，两侧波浪式的日行灯极具辨识能力，下部两侧呢是竖置的分体式前大灯，前包围保留了进气格栅，车顶呢会配备有机动雷达，并且将会搭载天神之眼 5.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纯电版和插混版将会有着相同的外观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5115/1999/1800，轴距为3030毫米，提供5座和6座两种版本选择。车身的侧面柔美的流畅的腰线从车头呢一直延伸至了车尾，搭载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进一步优化了风阻系数。在车尾方面呢，贯穿尾灯和前部的日行灯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动力层面，插混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单电机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双电机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均为200千瓦，匹配的是55.843千瓦时电池。纯电版车型呢分为单电机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后电机功率分别为215千瓦和370千瓦，匹配的是92.093千瓦时和115.0

我们继续来聚焦目录。在第31批目录当中呢，记者看到了 MG07 的最新信息，包含了插电和插混车型。那么纯电车型呢，搭载的是6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为650公里和610公里。插混车型搭载30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85公里。据官方信息表示，新车将会瞄准15至20万元价格的区间，并且呢将会来自于全新的平台，预计将会在年内正式上市。名爵的 MG07 主打轿跑造型，车头线条流畅犀利，标志性的 C 字形大灯，内置多组灯源，搭配贯穿式的前进气口，运动感十足。车身姿态非常修长，匹配半隐藏式门把手和专属样式的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造型，后挡风板以及全景天幕进行了无缝的衔接，尾部线条向内部收拢，辅助以贯穿式的尾灯。在智驾方面呢，该车搭载激光雷达，采用 Momenta R7 强化世界模型方案，并且搭载 X7 自研大模型专用芯片。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尊界 S800。新款的尊界 S800 包含纯电和增程车型，纯电车型搭载120.043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780公里；增程车型搭载63.262千瓦时电池包 WLTC， 纯电续航265公里、275公里和276公里，搭载 1.5T 增程器。新车呢将会定位为大型车，是尊界 S800 的高定车型，预计售价为160万到200万元之间，将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市。

最后呢，来聚焦海外品牌，看一下吉普。近期吉普正式发布了2027款牧马人和角斗士当中的特别版车型，设计灵感呢来自于经典的威利斯 MB 军用越野车。此次推出的中式特别版车型是吉普12载致敬经典系列活动的延续，呼应品牌初代英雄的营销主题。特别版车型将会采用复古风格装饰，来重现二战时期初代威利斯越野车的形象和精神。据了解，新车将会分为威利斯版和罗宾汉版两大配置版本，军绿色的车身将会搭载白色格栅饰圈，白色1941标识贴纸以及车门白色的星标，车顶处为可拆卸式的白色硬顶，黑色、亮白、晶岩灰等其他配色车型将军绿色应用在格栅的饰圈、车身贴纸以及硬顶上面。另外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古铜色的拖车钩和车身铜色的轮眉以及钢制的侧踏板，独特的军绿色主题轮圈为17英寸，那么与之所匹配的呢是33英寸的百路驰 KO2 全地形轮胎，强化车辆的复古越野属性。另外，车辆内饰方面呢，延续的军工设计的主题风格，内饰采用浅棕牛皮色和暗军绿色撞色的搭配，座椅呢采用更为耐磨的梭织面料，并且辅助以玛雅金色撞色缝线进行点缀。细节方面，匹配还包括尾门专属的名牌和多款的经典标识，以及新款徽章、怀挡手柄、杯架旁边1941纪念名牌和印有七孔格栅标识的空调出风口。据了解呢，2027款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中式版将会在今年夏天于海外开启订购，售价在同配置普通版本基础之上进行小幅上调。四门版牧马人中式版加价100美元，角斗士中式版加价500美元。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常红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里呢，常红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那一个汽车品牌呢？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正式来袭，当绿茵场上的烽火点燃全球几十亿人的荷尔蒙的时候，你是否和常红一样，目光会不自觉地飘向赛场旁边那一圈流光溢彩的 LED 广告大屏呢？要知道，那可是另外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历代的世界杯广告牌当中，包括索尼、松下、三星、vivo、联想、海信、家电数码品牌，如同走马灯一般的轮番轰炸。百威、可口可乐、蒙牛、阿迪达斯、麦当劳，快消巨头也稳坐钓鱼台。偶尔呢，还会出现类似于像卡塔尔航空、visa 或万达的身影。然而呢，在这个动辄撬动千亿资本的顶级秀场当中，你却几乎找不到其他的汽车品牌 logo， 除了现代起亚。难道纵横全球市场的丰田、大众、奔驰、宝马连一张世界杯的入场券都买不起吗？有很多人说啊，世界的汽车巨头们觉得世界杯不如 F1 管用，或者呢，有人觉得看球的人不是车企的目标用户，但这些说辞呢，都太轻巧了，轻巧的缺乏了基本的智力的思考。原因呢，就是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早在25年前就已经尘埃落定的商业暗战。如今在世界杯当中，你所看到的只是现代起亚用时间夺取到的一个铁王座。在这座铁王座的背后，不仅藏着国际足联的商业帝国的构建史，也藏着韩国车企的绝地逆袭史，同时还隐藏着全球制造业不同赛道的冷酷竞技史。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play football.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轩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

养护好身体，健康白一圈，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6.5 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收看由霸一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节目健康霸一圈。在每一期的健康霸一圈栏目当中呢，我们都将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常见的常见疾病、康养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那多年来呢，营口市人民医院秉承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健康霸一圈节目能够让优质诊疗

0: 而服务汇集更多群众，将更多健康理念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正在霸天下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随时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提出留言，我们的专家将会在节目的现场为您做出解答。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指尖上的奇迹，手足显微外科如何为生命精雕细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的两位健康领域的专家，他们分别是营口市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二科王健主任医师，从事手外科的临床工作20余年，擅长手足创伤和疾病的治疗，断指再植、骨折、肌腱、神经、血管损伤、神经卡压所致手部麻木、肌肉萎缩、神经松弛。另外的一位专家呢，也是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手足显微外二科，他叫常孝萌主治医师，擅长手足创伤和疾病的治疗，骨折、肌腱、神经、血管损伤。欢迎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互动的问答环节，有请二位向我们965的听友朋友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打一声招呼啊。
1: 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医师王健医生。
2: 各位观众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手足显微外科主治医师常孝萌。
0: 首先欢迎二位医生啊，再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手足显微外科常见疾病，咱给介绍一下啊。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一种症状，但是不太知道这个疾病叫做腱鞘炎。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腱鞘炎？
2: 临床上最常见的腱鞘炎有桡骨茎突的狭窄性腱鞘炎，然后还有个趾屈肌腱狭窄性腱鞘炎。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呢，就是好发于我们的手腕这个位置，在桡骨茎突处拇长展肌和拇短伸肌腱的鞘管部分，它会发现一个疼痛肿胀引发的一个无菌性炎症。伸拇指的时候，还有一个腕部的一个尺偏症状的时候，会症状加重。它这种临床表现呢，多见于中老年人、手工的操作者，还有女性多见。它起病缓慢，然后有的时候也会突然的一个发病。它桡骨茎突处的疼痛，可有的时候啊会触及到一个疼痛的一个小结节，类似一个骨性的凸起，有个明显的压痛。严重的患者呀，他拇指的一个伸展的一个活动啊，会出现个明显的活动受限。
0: 是会有手部的这种变形吗？
2: 一般的话，轻的患者也很少有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自体的一个小的一个测验，就是一个拇指的一个屈握于一个手掌内侧，然后进行一个腕部的一个尺偏动作
0: 啊。
2: 这样的话
0: 啊，
2: 我们如果这块出现了的话，疼痛的话，有可能的话就会考虑一个桡骨茎突的一个腱鞘炎。
0: 是啊，这样其实还挺常见的。
2: 对啊，
0: 朋友们可能感受、
1: 好多都是好多怀孕那个在家带小孩的，
0: 是
1: 啊，那个包括老人给照顾小孩，抱孩子时间长了，最容易犯这个病
0: 啊。劳损是不是我们通常讲？
1: 抱孩子跑，始终维持一个动作，完之后手腕这块就会劳累，劳累之后了就好发这个病。哺乳期的妇女好发这个病。
0: 是哈、生活当中其实还是挺常见的哈。具体的症状，那你给我们说了哈。那趾屈这个肌腱狭窄性的腱鞘炎，是不是跟它有一定的区别呢？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2: 对啊，它是在一个手指屈肌腱狭窄性腱鞘炎，它又叫做扳机指，它是指屈肌腱从纤维鞘管起始部位反复的摩擦造成。最常见的有无名指的一个屈肌腱腱鞘炎，还有个拇指的一个屈肌腱腱鞘炎。然后女性的一个发病率啊，它是普遍还是高于男性的，然后以中老年为多见，有的也有个先天的。比如说有的小孩先天出来之后发现，哎，手指头哎勾勾着
0: 啊，
2: 有的人是先天性的，因为发生的位置不一样，然后主要还是和生活呀、工作性质有关系。双手同时的发病其实很少见。然后手指屈伸活动时会有一个弹响发生
0: 啊。弹响发生？
2: 对
0: 啊，这不是个人的特质，其实是生病了。
2: 对，
0: 是啊。
2: 然后有的时候掌指关节可以触及到一个硬性的一个小包块，然后局部有个压痛。有的病情患者严重的患者的话，他会 确实那就是勾下来。

0: 对的。
1: 啊、
0: 哦，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当天住院，当天做，然后当天也出院。
1: 啊、
0: 哦，减少一个患者的一个经济上啊，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个影响，尽量减少一个患者的一个住院时间。
1: 啊、哦，是这样。
0: 恢复的也很快，
1: 嗯，
0: 会不会在很少会有复发的可能？基本上不会。哦，
1: 是是，其实我看到了哈，这说的是中老年也可以常见这样的疾病，然后我们婴儿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疾病哈，还是比较常见的，大家可以对照的看一下哈，自测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啊，主任您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我们接种过类似于这样的疾病，我们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比如说轻一点的来了，是不是处理一下就可以回家了哈，还挺方便的。
2: 嗯，对，这个病真的非常常见，所以说来的时候得要看这个患者的症状和疼痛程度，
1: 嗯，
2: 再一个通过查体看他这个腱鞘周围增生的情况，如果增生特别严重，包括像这个屈指这个腱鞘炎，板机指明显的弹响，包括好多患者就是勾高打拇指，打比方拇指屈下去之后他抬不起来了，
1: 嗯，
2: 这种情况说明卡压非常严重了，就可能需要手术干预。但有的患者呢比较轻，可能通过平时干活家务活做的比较多，劳累之后呢，就是刚犯病，有点疼痛，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做做热敷啊，休息，或者局部外用点这个非载体类的抗炎药物，这样事儿的话，就可能缓解这个症状。
1: 啊，
2: 不是说所有的腱鞘炎都是需要马上做手术的。
1: 是是，那首先我们得区分是不是腱鞘炎哈、
2: 嗯。
1: 那比如说风湿哈，像风湿和腱鞘炎，咱怎么去区分这个事儿？
2: 风湿跟腱鞘炎不一样，风湿主要是这个骨关节的一些改变，
1: 嗯，
2: 包括晨起这个关节僵硬啊，关节蜕变什么的，
1: 嗯。啊、哦，不太一样哈，因为治疗方式肯定是特别不一样，因为我们涉及到一个，比如说风湿可能需要我们去动，但是呢，然后腱鞘炎需要我们休息哈，这件事儿就是
2: 需要完善一些化验的检查
1: 啊，
2: 我看看这个关节有没有一些畸形的改变，
1: 嗯，
2: 还有这个腱鞘炎这个还可以有一些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建议患者扎一些封闭针什么的，
1: 嗯嗯。啊，是这样的啊，
2: 封闭针完了之后，还有的患者是什么呢，在其他一些医疗机构吧，做这个小针刀治疗，
1: 嗯，
2: 这个小针刀治疗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做这个小针刀的，因为小针刀它这个切开的，它虽然能把那个狭窄的腱鞘暂时性的切开、
1: 嗯、
2: 但很可能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再次的复发，最大的并发症是什么，一旦这个东西要是感染的话，那就是毁灭性的了，
1: 嗯，
2: 它不像说咱们正常门诊手术或者是走日间手术，就做个一公分的小口给它切开之后就完事儿了，没有，不用考虑感染的问题，也不用考虑复发的问题，就基本能完全治愈
1: 啊、哦、是这样的。
2: 对，
1: 那很多朋友会说啊，为什么咱医院没有啊，其实是因为这个不治疗不治本，所以如果是想能够完全的把它治好了，还是说尽量进行手术治疗
2: 早期，但是一旦你复发再做反复做反复做这样事的话，反也不太好，
1: 是哈，还其实还有事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哈，
2: 对，再感染更完了、
1: 啊是是是是是，所以说还是咱到正规的医院哈、啊，咨询医生到底怎么处置，是那种彻底的解决疾病啊，是非常
2: 处理来说也很简单，不是特别难的一个方案
1: 啊。需要住院吗？
2: 可以，现在我们医院有这个日间手术，白天可以在门诊化验完事儿之后了，走住院手术完事儿之后就可以出院了，
1: 嗯嗯，
2: 当天就可以治疗了。
1: 是是哈，我们说完了这个腱鞘炎哈，然后经常会听到朋友讲的是神经卡压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是特别知道啊，您给我们讲一讲什么叫做神经卡压。嗯，
0: 最常见的神经卡压叫做腕管综合症，
1: 哎
0: 嗯，和肘管综合症。腕管综合症呢是最常见的一个周围神经卡压的一个综合症，它是一个重症神经在腕部受压而造成这个手指桡侧的三指半疼痛麻木及进行性的一个大鱼际的一个萎缩。它这个疾病啊好发于40到60岁的女性，然后最常见的就是优势手，
1: 嗯，
0: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手部的麻木，然后以桡侧的三指为主，有的患者会出现一个夜间麻醒的病史，然后他甩手之后了，他会一个麻木缓解。晚期的患者的话会出现一个大鱼际的一个肌肉萎缩，
1: 嗯，
0: 而且还有出现一个拇指的一个对掌功能的受限。
1: 哦，这种情况其实是也是劳损吗？
0: 嗯，对的，最常见的还是劳损引起的
1: 啊、
0: 导致一个腕管的一个挤压
1: 啊、哦、看来谁在家干活干得多了哈，自己要自查

0: 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看看那这到底是怎么去处置比较好哈。很多朋友觉得我手麻，我是不是心脑血管疾病哈，看来其实并不一定。你看啊，到底是咱们怎么去了解这个疾病，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查体，去辨别一下子它那个腕管是否有一个压迫的症状，然后进行一个局部的一个叩诊，然后我们还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完善一个肌电图的检查和一个超声检查，去明确它的这个症状。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正规的一些诊疗的方式哈，包括好像您说了这个有电生理检查提示正中神经腕部的卡压明显者哈，好像它需要一个器械的一个检查哈，还是很精密的啊。
1: 对的。
0: 确定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
1: 像出现这种症状的患者呀，早期的一个治疗就是一个局部的影响神经，然后包括制动，减少他的一个劳累。但是有的患者会出现什么呢？保守治疗无效，并伴有一个肌肉的萎缩，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早期的一个治疗。因为那个肌肉萎缩它是不可逆的。然后现在我们医院呢，对于这种患者都进行一个微创手术，就是在手掌中间这个位置切一个不到一米的小口，还有一个外横纹的位置切一个一米小口，一个小口一针两针。微创手术
0: 就解决了。
1: 它跟传统手术来比的话还是微创，因为传统手术的话我们会沿着带鱼际的这个纹路包括一个掌上纹这个位置的话会有一个很长的切口，你现在做微创手术的话也很快，恢复也很快，患者也不需要特意的一个拆线，因为一共就两针嘛。
0: 是啊。通常情况下如果这个疾病说严重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会展现出来？
1: 最常见的就是大鱼际的一个肌肉萎缩，明显的就正常人呢大鱼际会很饱满然后就是病情比较重的患者的话，他这块肌肉明显的萎缩，凹陷下去，
0: 就支持我们大手指运动的这块肌肉它会非常非常的发达哈。那如果通常情况下已经出现萎缩了，那可能会就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1: 而且手部的话还是容易出现一个畸形的这种并发症。
0: 是这样的。主任，你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在我们的医院临床当中看到一些就这样严重的这种形式应该怎么处理，还有的治吗？就是说已经形成了这种就这样了，还是说我们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啊？
2: 这个你看之前咱常大夫说这个腕管综合症它也是女性多见对吧，
0: 是
2: 好多妇女在家也是一次干家务活再说干农活劳累之后手腕这个韧带组织增厚了，压迫到这个神经了，这个的正常是需要处理的。早期还是不是说所还有刚才那句话，不是说所有的病都需要手术的早期还
0: 是
2: 以保养为主，我们需要做一些彩超和肌电图的检查来评估它这个神经的一个受损情况。如果咱正常打比方，咱这个没受伤这个手，没有这个腕管综合征的手，神经正常是7到8个毫米宽，彩超是明显能看出来的。但是症状这个手一查彩超20毫米，掏出去粗的已经压迫到把神经憋到过将近3倍或者2倍以上了。而且手活动已经不灵活，出现那种夜间麻木疼醒的那个情况，影响到日常生活了，这个得需要处理的。早些年这种治疗，我们手术的，如果是需要手术的话，早些年其实是需要做大切口的，把整个这个手腕这块需要切一个弧形的切口，大概得切个5-6公分以上的切口。近两年通过现在医疗技术的发达，包括我们医生再出去学习了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包括医院购置了支持我们工作购置了一些设备，我们可以在这个微创在关节镜下可以把这个腕管这个问题解决。其实这种手术现在非常先进，咱营口地区估计也就我们真的不是在这儿来夸大其词也就我们医院现在可以做这个，
0: 是
2: 营口地区是这样，包括沈阳好多，我现在上沈阳去开会学习，好多别的医院呢就是一些乡镇医院都上沈阳去学这个东西，来想学这个东西怎么做，但这个东西在我们医院现在真的很成熟，所有医生都会做这个手术了，手术时间还很短，
0: 是
2: 完了之后创口还很小，几天就可以出院了。你像以前大切口切完之后它还疼，完了之后还遭罪，这个切完之后基本没有什么疼痛感。
0: 是我们患者
2: 愈后也是非常好的，
0: 是我们患者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

0: 现在我们应对很多手术真的不像以前我们应对手术的那种状态了啊，其实可以去尝试我们新的一种方式去了解一下我们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刚才我们说的是腕管综合症哈，医生您跟我们说一说啊，肘管综合症。
1: 肘管综合症是尺神经在肘部一个尺神经根内侧的一个所产生症状。就是有的患者，咱们老百姓不都常见老说什么磕着麻筋了，那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尺神经受到了一个压迫。尺神经它主要是支配一个手背部及手掌侧一个尺侧一指半的一个感觉异常，麻木不适，然后有那种麻疼感，还有一个像小蚂蚁走过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会出现一个尺神经的一个支配区的感觉障碍，尺神经支配手内肌的一个萎缩，然后爪形手畸形，就像手指头这样，它会出现一个
0: 弯曲，
1: 对，弯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这都已经属于病程比较严重的一个患者出现的体征。
0: 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啊。
1: 对啊，最常见的，然后它会出现一个肌肉萎缩，然后包括股间肌的萎缩，然后爪形手的畸形。他这种还有的患者啊，他会出现一个肘部的一个陈旧性损伤，比如说陈旧性骨折，或者是退行性改变，或者有的患者他肘关节会长一个肿物，都会压迫到神经，会造成一种症状。会造成一个尺神经那个滑脱呀、增粗啊，或者是压痛。它的一个检查原理的话，跟那个腕管呢，也很相像，都得需要完善一个肌电图的检查，还有一个超声的检查。
0: 是这样的。其实它的诊疗原则还是相对来说简单的哈，也像刚才主任说的那样，是不是？也可以进行手术治疗。
1: 对的。
2: 肘管跟腕管有多少还有点区别。
0: 好。
2: 虽然都像综合症，但肘管一般好多好发于就是，有些男性患者了。干那个体力活使劲，肘关节这种出现这个骨关节的蜕变。完了之后，因为这个神经在这个沟里头，它这一蜕变之后呢，这个骨质增生就会压迫到这个神经，就顶着它从里往外顶神经。神经外本身还有一些韧带来压着它，上下一起挤就会出现这个手部的症状了。像有的患者就是劳累之后呢，里面形成一些囊肿，经常长就是筋腱破了，形成了囊肿之后，囊肿就直接压到这个神经了。
0: 是啊。
2: 之后这个得需要有的手就完全肌肉萎缩了，就不好使唤了。小手指头拔得厉害，这种情况也得上医院看。查查彩超吧，查查肌电图，看看评估一下是保守治疗还是说手术治疗。
0: 是这样的。其实还是病程展现起来还是很严重的，刚开始是轻的是吗？
2: 他就刚开始手麻，有的现在好多患者现在什么就是玩电话的比较多。举手玩电话一组时间长了，哎，手就麻了。
0: 是哈，那看来我们玩手机还是挺有风险的哈，大家注意一下，如果自己的肘有点疼。
2: 对，这种情况都是症状比较轻，
0: 是
2: 要把手没事伸直了，
0: 伸直了，缓解一下哈。那是不是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就缓解一下，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2: 吃点那个营养神经的药就好了
0: 啊。
2: 我说这些都是那好比说出现关节蜕变，压迫非常
0: 严重的情况，
2: 包括这个手部出现这个肌肉萎缩和活动障碍的情况下
0: 啊，是这种情况啊。
2: 现在好多都是玩手机。
0: 是不是
2: 玩完手都麻了？
0: 是，特别是玩游戏这种啊，日夜兼程的，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 长时间一个屈手状态，这样事的话，肘关节这块局部这个压力就会增加，就会压到这个神经。
0: 是啊，原来是这样。就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还觉得好像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但是这个问题刚开始比较轻，
2: 对，吃点药缓解就能好了。
0: 是哈。那接下来这个疾病，我觉得特别，我都知道哈，想必它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哈，叫做甲沟炎。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哈。那到底是怎么治疗？其实大家真的是模棱两可。医生，你给我们讲一讲。
1: 甲沟炎呢，是指指甲或者是脚趾甲它周围软组织的一个化脓性感染，通常呢就是讲指甲扎到了肉里面引发的一个红肿疼痛，然后甚至是化脓性的感染。然后它最常见的一个成因呢，就是一个修剪不当，有的人就是会把指甲剪得特别短，然后或者是生长，比如说那个学生，然后生长比较快，穿鞋的有的时候会挤脚，或者像比如说一些运动啊，踢足球啊，会造成外伤，都会引起这个甲沟炎那个症状。早期的一个甲沟炎的症状就是红肿期，它指甲的一侧呀出现了一个红肿发热，按压的时候会有局部的一个疼痛感。但是它没有化脓，然后，但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会进行一个蔓延到的一个中期，就是化脓期，化脓期就是红肿加剧。

0: 痛变为一个持续性的搏动性的一个疼痛，像心跳一样，一下一下的疼，
1: 那是相当疼哈，去。
0: 然后甲沟的话会出现一个白色的黄白色或者黄白色一个脓点，
1: 嗯，
0: 那就提示了你皮下的话会有一个脓性的一个脓液聚集。
1: 哦，
0: 啊，如果它处理的要反复处理感染或处理不当的话，它甲沟的周围会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炎性的肉芽肿，红扑扑的，就像长了一块肉一样。
1: 哦，
0: 啊，但是如果出现那种严重的化脓啊、剧痛啊，还有伴有发热的话，就必须得立马去进行一个治疗了。
1: 嗯，嗯，是我们最好是能在轻度的这个初期阶段哈，把它解决掉啊。是，真的不管它，它可能真的就是，啊，是不管它能好吗？还是说不管它的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
1: 啊，哦，是这样。
0: 像我们经常门诊能碰见患者是早期有这种症状，然后去到那个修脚，越修越重。最后导致一个甲沟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肉芽肿起，然后那样的话就得需要一个去掉把指甲拔掉，早期的一个控制感染。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身边有朋友就是有的时候好像甲沟炎就是去剪一下指甲可能就好了，有的就要上医院，原来是有这样的差别哈，大家注意哈，这非常重要，咱不能拖啊。哦，你看除了这个脚指甲会有相应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这个这个手指甲哈，指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这样的问题啊？嗯，这个是脓性的指头炎哈，好多朋友就提及到这个问题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
0: 它是手指末节指腹皮下组织以及性的一个化脓性感染。
1: 嗯，
0: 啊，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甲沟炎，因为它那个解剖的结构啊，它比较特殊，发展比较迅速。
1: 嗯，
0: 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它感染加重，导致一个指骨的一个坏死或者骨髓炎等那种情况发生。它最常见的一个病因呢，就是比如说受到了一个外伤啊，轻微的擦伤或者异物，啊，比如说刮到一块，然后再就是刀枪刺
1: 啊，
0: 我们最常见的刀枪刺处理不当，会造成一个手指的一个末节指头的一个发炎感染。
1: 啊，是哈，看来我们真的不能小觑哈，手指上还有就是脚趾头上这个小小的疾病哈，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重一点的疾病的这个初期哈。嗯嗯，是，还是比较应该好好的去解决处置的哈。嗯，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家做哪些工作呢？
0: 早期的话就是抗炎，
1: 嗯，
0: 要控制，然后定期的话到医院来随访。
1: 嗯，
0: 啊，因为他这种病情的话，他进展会很快，有的时候在家里拖一拖就可能会比较严重。
1: 嗯，
0: 啊，尤其是疼痛难忍的时候，会导致患者有的时候睡觉都睡不好。
1: 哦，是这样的啊，哦，
0: 我们需要一个及早的一个去干预它。
1: 嗯，嗯，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疾病哈。我们通常很多朋友会讲，就是如果起囊肿了怎么办？一听到囊肿，好像就觉得挺严重的一个疾病哈。那什么是皮样啊，表皮样囊肿？
0: 表皮样囊肿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皮肤囊肿，
1: 嗯，
0: 俗称叫做粉瘤。通常就是相当于就是你的皮肤表面的一个细胞构成了一个小袋子，叫做囊壁，里面装满了他们自身代谢的那些垃圾，嗯，就是角蛋白呀、胆固醇结晶啊这些东西，他们会呈现一个豆腐渣样或者是奶酪样，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臭味儿。
1: 哦，
0: 它最常见的一个成因呢，就是比如说外伤啊、轻微的受伤啊，然后还有一些毛囊的损伤，比如说有些痰出汗，然后卫生不清洁，也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
1: 嗯，还是很常见的哈。
0: 啊，
1: 比如说我可能饮食不当啊，容易吃油腻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啊？
0: 对，
1: 嗯嗯。
0: 它主要的一个特征呢，就是皮下是个圆形的，或者椭圆形一个隆起的一个小结节。
1: 嗯。
0: 然后表面光滑，然后也特别清楚，然后触摸的话，它会稍微有点硬啊。然后，而且，但是它这个东西一般的话，生长的话还是很缓慢的。
1: 嗯嗯。
0: 有的小的话可能就几毫米，但是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很大，比如说几厘米这种的。
1: 嗯，
0: 它一般呢在囊肿中间呢会出现一个小黑点或者是一个小口，这就是一个扩大的毛囊一个开口，也是那个囊肿与外界沟通的一个通道。
1: 嗯，
0: 啊，内部的话就是充满了白色呀或者是淡黄色啊那种像豆腐渣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伴有一个特殊的臭味。
1: 嗯，
0: 它也不疼不痒。
1: 是是，那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处理吗？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好像正常哈，这是生活的一部分哈，就不处理哈，那怎么办呢？
0: 我们常规来讲建议还是早期的根治它，因为平常如果它不出现感染的情况下的话，不痛不痒，不需要处置。但是时间长它出现感染的话，它会

0: 特别迅速，会导致一个昼夜皮肤红肿热痛，啊，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个脓性的一个渗液，啊，尽量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的话，早期发现的话，还是局部的给它保持清洁，然后千万不要进行一个挤压，啊，挤压会导致它感染破裂。
1: 哦，是这样的。
0: 然后我们建议还是去一个手术，完整的把一个囊壁完整切除，这样的话它就会不会复发了。
1: 嗯，好多朋友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手术是不是有点太大发了啊？还需要做手术？咱们一般情况下是门诊就能做吗？还是说也要做？也要住院？
0: 不用，门诊来了就做，很快的一个小手术。
1: 哦，你看，这样就解决这个问题哈，要不然可能这个问题他自己也不会痊愈。
0: 对。
1: 是。所以医生还提醒我们哈，千万不要挤压哈，
0: 不要
1: 挤压可能会感染，日后慢慢就复发了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还有，什么是腱鞘囊肿哈？一说到囊肿就比较多了哈，就是腱鞘囊肿，这个我觉得是不是相对来说严重一些的这个疾病？
0: 腱鞘囊肿呢是发生于关节附近和腱鞘周围的一个囊性肿物。腱鞘囊肿里面呢，它是一个充满一个透明颜色，然后粘稠类似像果冻一样的一个胶体，它并不是一个像老百姓说是不好的东西，比如说肿瘤啊，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的囊性病变。老百姓都叫做什么金包或者滑囊，通俗来讲的话就是可以想象成为一个关节或者腱鞘上吹起的一个小气球，里面充满了关节液。它最常见的一个好发部位啊，就是在手腕的背部、腕背部和腕部的掌侧然后还有手指的屈肌腱上它手指上的话通常都比较小，然后像米粒一样。然后还有的人会长在脚背上脚踝还有膝盖的后方，
1: 是
0: 一般的话都是一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一个皮下隆起，表面都是很光滑的，质地有的软有的硬，但是通常都会比较有弹性然后有的患者有的情况它也会怎么呢？它有的时候会缩小或者是消失，但是它过段时间它会复发。它并没有什么症状，就是美观或者是无意当中的话，影响美观或者无意当中的话摸到，有可能会发现。
1: 是这样的主任，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不会对这样的疾病有一些误区觉得好像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囊肿不用管它，这样的一种想法，您觉得是一种误区吗？
2: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吧，
2: 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个囊肿呢，通常是看长的位置在什么地方，这个囊肿的大小，如果说这个囊肿在这个膝盖的后方，咱叫腘窝，这个囊肿就很大，再一个正常叫腘窝囊肿，这种囊肿一般都需要手术干预的，因为它会压迫到这个里面的神经和血管，而且这个囊肿是很深的。还有你在手指头上、手背侧，或者是很小很小，像米粒儿或者是黄豆粒儿大小这种囊肿，在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况下，没有疼痛情况下是不用处理的。
1: 是。
2: 那有的在手腕上，手腕囊肿，它肯定会影响美观。那一伸手，手腕鼓很大很大个包，那女性患者一看很丑，那一般会少考虑。
1: 觉得应该解决一下哈。
2: 对，他要是没有疼痛感的话，也可以考虑不用着急处理。真正影响到美观这块的话。
1: 是。
2: 前两天我那个有个手术的老爷子，78岁，整个这个腕背这个囊肿能有个5厘米左右那么大小，
1: 还挺大的哈。
2: 对，长了好多年，而且他这种情况可能需要手术切除，他疼了，压迫到时间太长，他压迫到周围这个骨头和这个韧带之后，他特别疼，一碰就疼，所以说就考虑手术处理。
1: 是哈。其实也还挺简单的，是不是？这是门诊能做的吗？还说要住院有其他一些检查？
2: 正常的需要住院。但是你看这个，能看上说那个位，如果是腘窝这种情况，就必须得需要住院手术了。包括手腕这种情况，一般也是那个住院。好像比较小的一些囊肿的话，就可以走这个日间手术。
1: 日间手术。
2: 检查做完之后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1: 是
2: 看分位置和囊肿的大小，囊肿有大有小，有的囊肿很大，有的囊肿很小。对，
1: 是这样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找到我们主任还有我们医生，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看看其他的听友那可能面对手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疾病我们来看看听友的一些问题有位听友就问了，说手指完全断了还能接活吗？这个问题好像还挺严重的这是我们科室

0: 主要的一个治疗范围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
1: 手指完全罹患正常是有可能截活的，而且这种情况是在我们手部显微外科中是最经典的一个手术了。
0: 嗯，
1: 那个为什么叫显微外科呢？就是以断指摘指嘛，最早最早的时候手指完全罹患之后，我们通过在显微镜下把这个受伤的手指的这个骨头啊、神经、肌腱、血管一次给它接上。
0: 嗯
1: 啊，但是这个手指称呼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血运的问题。
0: 血运
1: 没有血管的话，没有血运的供养，你把这个骨头和神经肌腱接得再好，它也没用，它终究会坏死的。但是这个成功的这个手指拽直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什么呢？主要取决于它这个手指这个损伤程度和这个手指离断的时间。那如果说是热压伤，或者是这种粘挫比较严重的这种，或者说撕脱这种完全拽掉的这种离断的手指，成功率相对来说会低一点。如果说这种好比说铡刀或者是刀直接切断的这种手指，成功率基本就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查不到90%，也是100%，基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说这种离断的肢体，首先你断了之后先不要活，你得要保存好，你适当的保存来送到我们医院，让我们医生来评估一下你这个手指的情况。正常需要放在这种干燥，好比说再拿个纱布给它裹上，外面放一层冰，不能把手直接泡在水里或者泡在哪里头那个冰水里头。给保持干燥。
0: 是干燥的。
1: 对，在干燥状态下把这个手指冷藏保存，带过来之后了，给我们医生评估一下，看看这个手指的情况。一般就是接手指的这个黄金的时间，一般就在6到8个小时。6到8个小时之内把手指那个效果能最好，但不是说超过8小时以后这手指头就必死了，不是这样，它只是说这个效果能恢复更好一点。但因为手指这个血运这个肌肉组织比较少，你要说那种更大的这种离断的肢体，好比说胳膊离断或者是腿部的离断，这种超过8小时就有些危险在什么呢？这个肌肉这种缺血坏死，即使是你血运通过去了，但这个肌肉缺血坏死，这种毒素吸收就是很难避免。所以说这样式的话，就是最好在6到8小时之内把它这个离断的肢体给接上。太长时间感染呢，坏死这个并发症就很多。
0: 是哈，主任跟我们说的很详细哈，是有可能接上的，那可能需要一些硬性的条件哈，比如说时长啊、保存方式等等的啊，是这样的。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大家能够健康哈，不发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医院是能够处置的啊。另外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听友他说手腕被玻璃割伤了，手指麻木动不了，是怎么回事啊？来，医生您跟我们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呢？割伤了就手指麻木，是不是有神经断裂哈？
2: 对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会损伤到了正中神经或者是尺神经。它们负责手部的一个感觉和运动的功能，然后需要尽快的进行一个神经探查和吻合术。在显微镜下，我们会把这个断裂的一个神经两端精准的一个对合并且缝合。为神经再造一个再创造一个那个生长的一个机会，但是它这个术后的功能恢复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神经啊会以每天1毫米的左右速度生长，它需要术后的话会需要积极的配合治疗，我们需要一个进行一个营养神经包括一个制动的一个这个过程。
0: 是这样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哈。好，那您看啊，很多朋友会说这个手指划伤后指尖伸不直了，这个好像还挺常见的哈。然后就弯不下去了，就变成了垂杖指哈，这怎么办呢？是还有可能再好吗？
2: 这种的话就一般都是伸肌腱或者是伸肌腱的一个断裂的表现。然后肌腱的话，它是带动手指活动一个绳索。它伸肌腱的一个损伤会导致一个患者出现一个垂杖指，比如说末节这个手指头垂下来，就变成这样，
0: 有点弯曲了，
2: 伸不直了。或者是说掌侧，比如说那种中间那个关节就下垂了，就抬不起来了。然后包括曲肌腱的一个损伤呢，会导致一个手指的无法一个主动那个弯曲。
0: 影响我们生活了。
2: 治疗方式还是取决于它一个损伤情况那我们得需要去明确它是否有骨头的一个损伤，然后还有一个肌腱的损伤，然后有可能得需要一个手术。
0: 是、
2: 或者是说假如说你损伤不重的话，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支具的保护它，去固定它，让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长，
0: 是是
2: 必须得在一个医生指导下进行这个一些科学的循序渐进的一个进行一个康复锻炼，防止它出现一个肌腱粘连，
0: 是
2: 固定时间比较长，他手指头肯定会出现一个粘连
0: 啊、首先咱要评估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损伤的不严重可能还没有那么那么多的处置的这个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哈，自己别猜也别扛着哈，因为扛着其实后果有的时候会很严重啊、我们来再来看另外一个话题啊，他说呢中年女性经常半夜手麻醒甩甩手就好点哈，是什么样的问题？前几天我们的同事还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啊，主任您跟我们讲一讲，这种情况不是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哈、还是说就是我们手的问题？您跟我们讲一讲。
1: 又回到了，我也没有动静。
0: 啊，来，您说。
1: 啊，好
0: 嘞。
1: 又回到这个腕管综合症这个情况了。还是劳累之后了，造成这个正中神经这个卡压引起的。早期呢，我们还是他刚才说的保守治疗活动，别累着。
0: 您说。
1: 因为神经这个它确实很难受，它一旦损伤之后了，它麻，它影响那个睡眠，影响日常这个生活，所以说及早就医，我们看看它这个情况是不是适合吃药保守治疗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真的需要完善一些肌电图和这个彩超的检查，看这个神经受压的情况，用不用那个进一步这个手术治疗？
0: 还是要首先去了解我们病情什么样的，
1: 包括小手指头麻木也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啊。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大脚趾会出现一个关节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女性哈、就穿鞋也疼，走路也疼，这需要治吗？
2: 它这个就是拇外翻。有些患者他出现一个轻度的，就需要一个穿一些宽松的鞋垫儿啊，就包鞋子，然后或者是自己上网上买那些比如说分趾器啊、矫形器一些。当然了，有些中重度的，比如说老年女性，她会疼痛，然后影响了她的生活，就必须得需要手术治疗了。其实现在拇外翻这个矫形手术，其实在对于我们医院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微创的一个小手术，然后通过一个截骨啊、矫正立线。还有那个内固定去纠正它的畸形，它有一个创伤很小，跟以前那个手术来相比的话，还是创伤比较小，恢复比较快，然后疤痕比较小。术后的话，我们会让它进行一个适当的一个功能练习。
0: 是这样，我身边有一位阿姨啊，她就是这样的情况。她呢刚开始没有那么严重，也签约时间大概有20多年，她现在走路都很疼。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哈，主任，我们是不是经常会遇见这种情况？其实一个手术就解决了10年20年的痛苦。
1: 拇外翻这个东西其实有很大的遗传因素。
0: 遗传因素就是。
1: 女性患者比较多，好比说母亲呢，或者是奶奶姥姥有这个东西，有这个症状，可能传到闺女或者是孙女身上了。确实这样。现在医院呢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派我们出去学习，完了在这个我们也开始在这个拇外翻的这个手术的平时大切口的基础上研究微创手术了，也买了一些相应的这个器械和设备来支持我们的工作。就是说也是在小切口的范围内，做这个截骨，把这个外翻给它矫正了。这样式的话，它微创手术虽然固定很稳定，它这个第二天就可以穿着这种保护的鞋就可以下地行走
0: 了。是
1: 以前做完手术之后得打石膏啊，切口换药啊，得需要最少养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下地。做完就可以了。
0: 是啊，您看了我都听到这样的案例了，所以说这个疾病应该是还挺普遍的，所以大家知道哈，这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像以前好像很长的时间，甚至要几个月都不能够下床，
1: 两个月，
0: 是。现在其实还是挺简单的，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哈，咱就别扛着啊，医院能帮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其实也挺常见了，就是手脚部因外伤或手术之后呢。皮肤缺损，骨头露在外面啊，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做呢？是能够进行一下植皮吗？您看我们讲。
2: 这种情况，一般都得需要我们皮瓣手术。 啊，我们会从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说啊手臂啊大腿啊或者肚子上取下一块带血管的一个皮肤和组织，通过那个显微镜下进行一个显微外科技术将供区与受区的一个血管进行吻合，就像移植一样，然后覆盖到创面上，然后保护深部的一个骨头啊肌腱神经，这样。这样的一个修复复杂创面的是一个重，应该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像我们科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患者，然后我们科就去进行一个移植的一个皮瓣去保护这个创面。假如说以前像没有这种手术的话，我们就是有说难听点，有的患者可能就需要截掉一部分，找出一堆部分的骨头。
0: 是这样的啊，其实现在的医疗水平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变化很多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尝试去了解一下啊，这也是我们科普的价值啊。那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是手术成功率是多少啊？
2: 成功率的话还是因为那个疾病类型啊，包括损伤的严重程度，还有患者自身条件，
0: 啊，
2: 比如说年龄啊，有无糖尿病啊，包括吸烟呐，还有一些基础疾病啊，还有一个就医的一个时间。比如说像我们科，简单的那些，最常见的像有些患者，比如说刀切的那种断带指的话，我们科其实成功几率还是很高的啊，达到90%以上。然后像那种复杂的那种撕脱离断的话，还是因为伤口比较重，还是那个几率比较小的。然后我们会根据一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原来是这样啊，各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得到哈。那这位患者就问了，术后为什么需要那么久的康复哈？其实也看疾病哈，是这样的吗？
2: 对，因为手和脚的一个功能啊比较精细啊，手术只是为了那个功能恢复创造的一个结构的基础。术后的话，我们有可能会需要一个早期的一个制动，它会出现一个关节僵硬啊、肌肉萎缩呀，还有一个肌腱粘连的那种情况。包括一个感觉的一个恢复这种问题啊，我们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康复治疗，包括理疗啊、功能锻炼呐、对于它最后恢复到这种功能的话，还是我们这个康复期间还是占很大重要的。
0: 很重要的一个流程哈，是。
1: 现在我们医院这个康复也很强的，
0: 是
1: 有那个完整的这个康复这个设备啊，康复师，病房，还有一些那个训练这些东西都非常专业，而且非常全。
0: 主任，你给我们讲一讲相应的一些案例哈，我相信很多朋友非常想知道，就是咱们哪些病人来到我们这儿，他做的那些手术，然后之后最后的康复，愈后比较好的。
1: 像我们科，我们不是手术显微外科吗？像刚才现在说这些，包括出现这个肌腱术后的骨折术后的这种手指啊、踝呀、关节的僵硬的问题。早期你看它这是个矛盾的东西，你手指这个肌腱断了，我们给它接上之后了。它的临床愈合的时间最少得需要3周的时间。你固定之后了，你超过3周，它肯定会僵硬。有的患者，尤其是有些老年女性患者的话，她就会很疼，不敢掰。所以说，就得靠我们一点点，这样有时候医生帮着一点点给他掰着这个，让这个手指活动。也有可能要找需要康复科的医生或者康复师帮着掰一掰。这肌腱这种断裂这种康复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涉及到更高的一个层面，涉及到骨关节僵硬的问题，那就更难了。因为骨关节一僵硬的话，抻的时候会更疼。最难抻的要比如说咱说肘关节，
0: 是
1: 好多这种肘关节损伤的患者，正常你超过3周以后，整个肘基本就僵住了，
0: 僵住伸不直了。
1: 对，它不是伸不，它屈也屈不了，伸也伸不了。而且肘关节这个僵硬是很难，就是靠个人能掰开的。第一个它很疼，而且它这个掰这个力量，它使不上劲，它可能得需要外界辅助，需要别人来帮着你来那个掰这个肘关节，帮着这肘关节恢复。但是真正你超过4周固定，超过4周以上，整个肘关节就很能出现这种彻底僵死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康复是很重要的。包括有些脚踝的骨折患者，包括踝关节的韧带断裂呀，或者脚踝骨折之后，它都是需要石膏固定的。固定时间长之后肯定也会僵硬，但是脚踝和手腕，包括手腕，它人为自己它可以掰啊，包括脚踝也是可以一点点的踩地呀，或者踩一些软的这个球来帮助这个关节活动。 不，这个是康复的相对更简单一点，那有些东西确实是很难。
0: 是。
1: 所以说不是说把这个骨头咱们给你接好之后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后期这个康复很重要的。
0: 是是。另外，康复是不是？

0: 有窗口期啊，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呀，再长好一点再去康复，其实可能是不是已经错过这个窗口期？
1: 对对对，这是个误区。
0: 嗯嗯，
1: 因为康复不是说什么也不管不顾上来就掰，
0: 是
1: 在我们的康复师会在这保护的状态下，一点一点给你进行这个关节松动的动员，
0: 嗯嗯，
1: 包括一些辅助的这些仪器啊，理疗、热疗、蜡疗，都会让你这个关节软化之后呢
0: 松动一下。
1: 你看，老百姓只知道我这关节硬了，泡泡热水能掰，但是你这个窗口有钢板或者外面有这个外件，你不能碰水。
0: 是。
1: 那咱们有蜡疗，软化它之后可以掰下来，
0: 是，
1: 能延缓这个关节这个僵硬的发生。
0: 哦。
1: 那真正僵死了，你再掰也就来不及了。
0: 哦，是吗？这就没办法再掰出来了。
1: 对，其实康复很重要。
0: 哦，是是是，康复其实是非常科学哈。那我们可能真的是需要我们去找医生去帮我们，让医生给我们制定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的一个方案啊。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使使劲儿呗，是不是？其实不是，
1: 很疼的
0: 啊，
1: 哦，
0: 特别
1: 疼
0: 啊，哦，是这样的啊。那术后康复的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真的是需要把我们康复的这个理疗这一部分也加进去哈。
1: 嗯，
0: 其实是很重要，
1: 它是一体化的一个。
0: 嗯嗯，
1: 做完手术了，恢复是一个事儿。第一个最简单的，早期先保证伤口先别感染。
0: 嗯嗯，
1: 你只要伤口不感染了，就可以能让剩下就是看这个肌腱或者骨头或者韧带的愈合的问题了。
0: 嗯嗯，
1: 愈合好了怎么办？它肯定要僵硬了，那
0: 是
1: 不是要需要来一点点这个功能的锻炼？
0: 嗯嗯
1: 嗯，有的年轻人他皮实点，他敢掰。他能活动开就好了，那老人不行啊，老人像你刚才您说的这样，哎呀，我这还没长好呢，骨头都折了，三斤动骨150，我可不能掰呀。但是这样事儿就错过了这个手指或者是关节活动的这个最佳时期
0: 了，
1: 僵死之后真的很难掰回来
0: 啊。是是，所以我们科室其实给到大家的不仅仅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诊疗，包括我们的康复，它其实是一个全流程的工作哈，它是非常科学的，也根据个人的这个情况来制定了一个专属的方案。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可能有更有利于我们将来能够更好的生活，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那主任您来看哈，这位患者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医院和医生哈，这可能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建议啊，您给我们说说。
1: 嗯，这个常大夫说吧。
0: 嗯，
1: 我跟咱们患者朋友们说一下。
0: 嗯，好。
2: 一般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患者选择有一个有独立手足显外科专科的一个正规医院啊。这样的话，我们像有专业的一个医疗团队，还有专业的一个显微设备、手术设备啊，而且我们的医生经验更为丰富，然后治疗更有保障啊。而且我们会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属于骨科的一个分科嘛，我们会更精细一些。
0: 嗯嗯，是
2: 啊，去针对一些手足啊、这些外伤啊，包括这些常规的一些囊肿啊、神经综合症啊，这些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式。
0: 嗯嗯，是这样的啊，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诊疗方式啊。那我们能够提供了非常科学的啊，我们的医生也非常有经验啊，也推荐大家能够在我们家门口的医院能够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因为理疗好像涉及到就是我们可能频繁的要进行一个跟医生的一个接触啊，所以说家门口的医院还是相对来说方便一些的啊。您跟我们讲讲有没有哪些案例哈，我们生活当中因为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甲沟炎呀，还有我们腱鞘炎呀。一般他怎样做到我们提前最好是能够预防他，不让他得这个疾病哈。
2: 最常见像甲沟炎啊，就是比如说孩子上学的孩子
0: 啊，
2: 初中生、高中生就是尽量穿一些宽松的鞋，
0: 是
2: 啊，不要挤压他的那个脚趾，然后包括他那个剪指甲，尽量的话不要剪得太短，一定要留出了一部分的一个指甲，让他在这个甲周壁的外头，然后这样的话他就长他就真能长出来。因为我们经常碰到患者家属啊，然后新的孩子去修脚，修脚只能换一时，但到最后啊，他都会造成一个指甲的一个像甲沟的一个生长，会扎到肉里头，导致一个感染。而且孩子们嘛，一般都不吱声啊，瞒着父母，自己在家拿甲刀抠抠抠抠抠，就抠出血了。等家长发现了，都已经形成一个肉芽肿的一个阶段了，那样的话就只能拔掉一侧的一个指甲，让它重新生长，到等炎症感染控制之后了，再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其他的一个根治术。
0: 嗯嗯，还是比较可以预防的这个问题啊。
2: 对，然后像一些腱鞘炎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老百姓老年人呢，在家里疼疼疼疼疼，发现手指头 活动不了了，然后才来医院看，然后他们还对这些手术啊比较还是产生抗拒的啊，然后他们都会选择呀就是来听一听，然后后来回家发现哎疼痛不缓解，哎实在扛不了了啊，影响到生活了，然后才过来进行一个手术。其实那个手术很简单啊，我们经常的话日间手术当天做当天治疗当天出院，很快的一个手术，但是他们可能不了解这个情况啊，对这些手术啊会产生抗拒
0: 恐惧啊，
2: 对恐惧来啊，
0: 但
2: 是做完手术之后，哎呀哎大夫真好，这个
0: 原来这么快就解决了，
2: 这么快就解决了啊，
0: 是
2: 而且伤口也很小，就1厘米1公分的口啊，可能需要缝个2针3针就完事了
0: 啊，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不用住院啊，
2: 对，但腱鞘炎的话有得需要住院
0: 啊，腱鞘炎是需要的啊，
2: 当天住当天出啊，
0: 是
2: 很快的手术，因为在手术室里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松解腱鞘，它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就早必须防止它感染，因为它感染的话它会顺着积液啊蔓延，必须在一个正规的一个手术室里面进行一个无菌操作啊，它有的有一些，因为我们经常能碰见有些在那个私人所或者哪些小地方会进行一个门诊一个处置啊，只要不感染怎么都好说，但是出现感染的话会非常麻烦，影响手术痛。
0: 是，这可能是1/1000、1%哈。但是如果遇到落实到个人身上的话，可能就是毁灭性的。
2: 对，毁灭性的。
0: 所以说
2: 得不偿失。本来很小一个手术。
0: 是，我们门诊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来到我们医院说，我做了小针刀了，或者是做了什么什么其他的。当然，我们不是说诋毁小针刀，它有这种可能性哈。
2: 对。
0: 然后过来我们处置了，那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哈。
2: 对。
0: 我
2: 们那个需要一个早期的一个控制感染，就需要一个切开引流，因为它任何手术它是都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这种小针刀，有一些设备条件不太完善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感染，包括有的患者啊，他会有糖尿病，他在他血糖没控制好的情况下进行这些手术治疗，它会造成伤口，糖尿病其实不可怕，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它会导致伤口的不愈合，是吧？患者早期还不知道，也不控制，他不当回事儿，然后没有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导致一个伤口的一个感染。比如说做完之后，哎，回家我碰手洗洗衣服、洗洗菜，导致了一个伤口感染，它感染会加重，然后顺着肌腱，然后进行蔓延，然后会出现一个手指的活动受限呢，包括有的时候侵蚀到肌腱，会导致一个肌腱的坏死，那样的话就很得不偿失了。本来很小手术，或者说你不做手术了啊，顶多不能动弹呗，但是你现在了造成感染了，你手指头都有可能出现一道骨感染呐，或者是其他一个危重症的一个情况出现。
0: 是哈，这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切实可行的一些办法哈，也能够让我们这个生活品质得以提升哈。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好的，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八一圈节目已经步入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用每周四上午10点至11点准时的锁定 FM96.5以及八天下视频号直播间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也由衷的感谢主任还有常医生啊，在百忙当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感谢二位专家啊，养个好身体，健康跑一圈，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医生再见，
2: 朋友们再见。

0: 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

0: 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1: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程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筋头蒜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首先关注2026渝轩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轩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轩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红星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招商电话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文旅短剧《东北大集之我乃大集少爷》即将上映，全部实景拍摄，全都是咱们本土演员，满嘴纯正的东北方言，讲的是主人公在大集长大，守护大集，带着乡亲们守住这烟火生计的正能量故事。这里面有咱们熟悉的市井温情，也有浓浓的乡土坚守，深度契合了咱们营口文旅推广、人才北归、青年返乡的创业和乡村振兴的大主题。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办全球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呢是153-0417-0936。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兴旺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对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互联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美食啊，来说的是谦虚自助火锅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这里边有手切的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大义军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苑影城即日起呢开通了企事业单位的包场观影通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的紫苑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食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营业时间呢是上午10点到22点。
1: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那这个是由原先的红旗梅凯龙商场换新而生的，以家居和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的体验，汇聚居家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的板块，在这里呢有家庭主题馆，呈现的是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呢传承的是东方意蕴，那二手汽车展销区是拓展了品质消费的边界，可以说是多元化结构相融合了，那在这里呢让你的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关注7月2日红旗大集夜市正式开市。如果您正在寻找今夏最火热的夜生活坐标，不用再犯攻略了，我直接告诉你啊，去红旗大集。
1: 是的，这一次的夜市的升级呢，绝对是属于那种王炸级别的哈，因为呢，这里将打造咱们东北的夏夜狂欢的地标哈。那让我们一起跟着这种夜市的升级，一起云逛一圈吧，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0: 首先呢，现场消费满58元就能够抽取彩票、啤酒券等惊喜的大奖，还有咱们的啤酒宝贝，背着酒桶全场巡游，随机派发福利，下一个幸运儿可能就是你。
1: 嗯，光喝是不过瘾的，这个舞台区呢还会交给本地的网红以及才艺的达人哦。比如说这里面会有男团的热舞，以及这个全程的直播，可以说气氛是拉满的。同时呢，这里面也有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您可以在这里看球、呐喊、碰杯，热血沸腾。
0: 那么既然是狂欢呢，竞技当然不能少了，酒王争霸赛即将开启，层层 PK 决出大吉的酒王。现场呢还有脑洞大挑战，只要喊出暗号，红旗大吉越喝越有，精酿啤酒直接免费解锁。
1: 嗯，那还有呢，如果说您想带着长辈和孩子啊，或者朋友来，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因为这里边哦还有这个非遗杂技，还有戏法，还有二人转是轮番上演了，让您近距离的感受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当然在这里还有那个非常浪漫的叫露天电影院哈、啊，这个绝对适合情侣和家庭哈、啊。那幕布一亮，暖风一吹，哎呦，瞬间梦回童年。
0: 另外呢，还为爱运动的朋友们准备了专门的跑团，打造3公里啊和5公里的荧光夜跑路线，跑完呢就返回夜市消费，运动热血和逛吃快乐一箭双收。同时呢，未来车主呢也能够在这里找到专属的网红打卡景观，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另外呢，别忘关注咱们红旗大集的这个首部文旅短片啊，叫做《东北大集之我乃这个东家》，现在呢已经是在红果 APP 上映了，大家可以下载一个红果 APP。那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呢，全部都是我们当地的演员啊的阵容，而且用的就是地道的东北方言，讲述了大吉人守护烟火生机的暖心故事啊，其实非常有代入感的，欢迎大家锁定和关注。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4: 连军，一点小意思。
1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4: 是我不好意思。
1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3: 小意思，小意思。
1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过啊，现在的新车呢，手刹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曾经那个熟悉的拉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个写着 P 的小按钮。那么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到底哪个更靠谱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从原理到故障率，从维修成本到使用技巧，帮您来看看两种手刹的优缺点。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

先来说一说机械手刹的原理。机械手刹呢是最传统的驻车制动方式，它的结构很简单，一根拉杆，一根钢索，一套棘轮锁止机构。当你拉起手刹拉杆的时候呢，通过杠杆原理放大力量，钢索拉动后轮刹车机构，那么刹车片夹紧刹车盘，车辆就被锁住了。那么棘轮棘爪机构呢是负责保持拉力状态，按下按钮呢才能解除。这种纯机械结构的好处就是即使全车断电，机械手刹依然能够正常工作，而且结构简单，成本低，维修方便。想玩漂移的朋友呢更是离不开它。缺点呢也很明显，拉起来费劲，对力气小的女生不太友好，长期使用钢索会塑性变形，手刹形成呢也会越来越大。

再来说一说电子手刹。电子手刹 EPB 是传统手刹的电子化升级版，它用电机代替了人力，用按钮代替了拉杆。那么工作原理呢，和机械手刹一样，都是靠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产生制动力，但操作方式变成了轻轻一按。电子手刹的兴起呢，大概在2010年的前后，最早出现在中高端车型上，如今呢已经下放到了十几万的家用车，连一些国产车都标配了。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力方便省空间，停车钮按下按钮就行了，中控台呢少了那根拉杆，空间利用率更高了，档次感也上去了。那么很多电子手刹还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联动，等红灯的时候呢自动刹停，给油自动解除，对新手和坡道起步都特别友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那电子手刹的可靠性怎么样呢？实话实说，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概率是要比机械手刹高，因为多了电机、控制单元、传感器这些电子部件，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呢，都可能让手刹失灵。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手刹解不开，按下释放键之后没反应，车子动不了。那么根据一些维修统计啊，电源系统异常占比约 40%， 比如电瓶亏电导致电压低于 11.5伏，那么控制系统故障率呢占比大概是30%，这个就比如这个模块软件死机，还有就是机械卡滞占比呢大概是20%，比如刹车盘生锈粘连。相比之下呢，机械手刹除了钢索拉长需要调整之外呢，基本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故障，所以从纯可靠性的角度来讲，机械手刹更胜一筹。

在维修成本方面呢，两者的差距相当大。机械手刹的结构简单，维修起来呢更便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钢索拉长导致手刹变松，调整一下就行了。那么工时费呢，几十块钱，如果真的要换拉线，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就搞定。电子手刹就贵多了，换一个手刹模块，便宜的几百，贵的上千，有些豪华品牌呢甚至要三四千。如果是电机损坏或者控制单元故障，维修费用轻松上千，而且电子手刹出故障之后呢，往往需要专业的诊断仪器才能够排查出问题，路边的小店是搞不定的，得去 4S 店或者是专业的维修店。那么从长期持有的成本来看呢，机械手刹的省钱优势是很明显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2: 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电子手刹和机械手刹，刚才说了各自原理和故障率还有维修成本，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应急处理。万一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怎么办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电瓶亏电，那么这个时候呢，先搭电启动车辆发动机供电之后，手刹通常就能解除了。

电子手刹出故障解不开，如果搭电还不行，那么可以试试重启，关闭全车电源，等待30秒之后重新启动。有些软件死机问题呢能自己恢复，如果还是解不开，那就需要手动释放了。部分车型在后备箱或者是后轮附近呢有应急拉线，掀开盖板拉动红色拉环呢就能释放，实在不行的话只能用机械钥匙开车门叫救援来处理。那么一定要记住，千万别暴力操作，强行拖车呢会损坏刹车系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电子手刹的 Auto Hold 功能呢，用好了是神器，用不对也挺烦人的。那么 Auto Hold 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车辆停稳之后自动保持刹车，松开脚刹车子也不走，那么踩油门呢自动解除，等红灯呢坡道起步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有些场景反而添乱，比如倒车入库需要反复挪车的时候，每次停稳手刹呢就自动得拉上，那么得踩油门才能走，很容易窜车。所以呢，很多车主在狭窄的车位停车的时候会手动的关掉 Auto Hold。 那么还有一点呢，需要注意到的是，使用电子手刹的时候呢，如果没系安全带，有些车型会禁止解除手刹，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设计。但是第一次呢遇到这个情况，你可能会是以为车子坏了，那么你需要了解到这些小细节，用起来才能顺手。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种手刹更适合你？这个要看需求。如果你追求可靠性，喜欢动手，或者预算有限买手动挡的车，那么机械手刹呢更适合啊。它结构简单，维修也便宜，断电也能用。这些优点呢在电子化的时代反而显得更为珍贵。如果你更看重便利性，经常在市区走走停停需要坡道起步辅助，或者就是不想费劲拉手刹，那么电子手刹呢绝对是真香选择啊。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子手刹的

总结一下两种手刹对比，那么机械手刹呢，结构简单可靠耐用，维修便宜，但操作费力占空间。电子手刹呢，省力方便，节省空间，功能丰富，但是故障率略高，维修贵。电子手刹出故障的时候别慌，先搭电再重启，最后找救援。选择哪种看你的用车场景和偏好，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对手刹有更清晰的认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 173-0984-5717。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一个个坏习惯就如同是遍布了荆棘，让我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做习惯的奴隶还是做习惯的主人，这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在坏习惯面前低头，我们就会失去一次蜕变的机会。相反，如果能够振作勇气来应对，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改掉坏习惯。有人说，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但是呢，很多人的人生却是由无数坏习惯组成的。他们习惯晚睡晚起，凌晨熬到一两点钟都不睡，他们习惯迟到，他们习惯吃高热量的食物，他们喜欢玩手机，为了玩手机连面对着父母坐着，面对着朋友坐着都会视而不见。作家查尔斯·杜西格曾经说，我们每天的活动有40%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决定的。哪怕每个习惯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或许很多人也知道自己这些坏习惯，也想要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们，但是呢，很多人无论如何强迫自己，坏习惯依然如影随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呢，雨飞就给小仙女们介绍一个改掉坏习惯的简单套路。首先，坏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会形成坏习惯，并不是因为坏习惯本身具备吸引力，而是这个坏习惯能够满足我们某个心理需求。所以说，你做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你内心的需求，让你形成了这个坏习惯。网球巨星纳达尔每次发球之前一定要扯一扯内裤，后来他解释，网球场上压力很大，扯一下内裤他觉得放松多了。篮球巨星乔丹球裤下面一定要穿一条自己大学校队的短裤，他坚信这能给他带来力量。这些行为听起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却能够让他们得到轻松。很多人熬夜并不是因为不睡觉真的很刺激，而是白天上班上学时间都不属于自己，只有深夜时分他们才有这些时间完全属于我的掌控感。很多人喜欢在亲朋好友面前玩手机，只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和对方说什么，玩手机只是他们掩饰尴尬的方法。有些人爱玩游戏，并不是因为游戏有多好玩，而是除了玩游戏，真实的世界令人充满了挫败感。这些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大脑负责理性的部分不再起作用，只要有暗示就会自动运作，习惯由此产生。所有的坏习惯都是源于内心的不满足，问题是很多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坏习惯。因此呢，想要改掉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用一个好的习惯去替换原来的坏习惯。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能替换不能直接戒掉坏习惯呢？因为坏习惯产生的原因是心理压力，而压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你要做的就是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应对，为此必须要做到下面的这三点。首先是弄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很多人都有坏习惯，爱抽烟，爱迟到，爱熬夜，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想改掉坏习惯，就必须

们的目的，缓解压力才是。熬夜不是我们的目的，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才是。毕竟如果要缓解压力，跑步健身同样可以，实在没有必要没日没夜地泡在游戏当中。最后是专注改掉一个坏习惯。短时间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这对于人来说挑战性太大，非常容易失败。因此呢，慢即是快，一次只专注于改掉一个坏习惯，切忌贪多求全。一个月能够改掉一个坏习惯，已经算是飞速的成长了。其实生活当中好似看来无法改变的习惯，都有着它背后深层次的激励。他们或者和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关，或者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系。关键是我们不能做这些坏习惯的奴隶，也不能情绪化地对待自己，而应该更加理性地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要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当中写道，人应该支配习惯，而绝不能让习惯支配人。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习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因此呢，小仙女们，请勇敢起来，向坏习惯宣战，千万不要等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一个又一个的坏习惯毁掉了，再来哀叹自己过去的懦弱。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每天呢还能够接收更多的精彩内容。找一套合适自己的衣服很容易，找一双鞋子适合自己也很容易，可是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并与之度过终身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单身的小仙女们怎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男生。有很多单身的姑娘，她们是很想要找一个男朋友的，但是年复一年，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仍旧单着。小菊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周末一起喝了下午茶，我热心地问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想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介绍给她一个。她思索了一下说道，我也说不太清楚，只要感觉对了就行。其实呢，很多姑娘都和小菊一样，当问及她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的时候，不是思量半天列举出一大堆条件，就是两手一摊，其实我也说不上喜欢什么样的，最重要的还是看感觉吧。这样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生的女生，那么很容易陷入恋爱的误区，要么是总找不到对象，要么就是身边烂桃花不断。如果连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男生、适合自己的男生都不清楚，那么怎么才能够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的觅得佳偶呢？所以啊，你一定要精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内心所向，才能够映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并且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男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法加一个基本原则来精准定位适合自己的对象。第一个方法是明确综合价值法。只有你认清楚了自己的综合价值，然后根据你的价值高低，从本质上找一个与你价值相匹配的男生，这样的话才可以找到一个三观基本吻合的适合自己的对象。就像你去商场里买衣服，总不能在不明确自己身上有多少钱就瞎买吧。假如你只有600块的预算，却跑去了名牌店，这样呢就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如果说你认清自身的综合价值，就很容易在适合自己的衣服店当中买到预算之内的衣服。但是如果你说价值600元的预算所匹配的男生是你不喜欢的，怎么办呢？那么就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然后呢在升职以后再去匹配相应价值的男生。总之，当你明确自己的价值之后，便能够从同一频道当中找寻适合自己的男生，也能从提升价值的过程当中避免一些烂桃花。第二个方法是排除反感特质法。除了明确自身综合价值之外，还要懂得判断身边男生的特质，哪些特质是你喜欢的，哪些特质是你最不能接受的，筛选出你反感的特质并且排除它，把富含有这些特性的男生通通排除掉，去粗存精。

那么最后剩下的男生就是你想要待选的了。当你排除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越接近目标对象，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到合适的男生。这样呢，你往后的恋爱也就会越甜蜜，以后的婚姻也就能越幸福。第三种方法是大量挖掘择优录取法。可能有些女生会说啊，当我明确了自身价值，并且排除掉了自己反感的特质的男生之后，还是不能确定最适合自己的，那么就用最经济适用的方法，大量挖掘择优录取。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异性资源的拓展，你可以参加一些男生比较多的活动，比如说高尔夫、保龄球、攀岩，或者是健身、户外跑步、大型科技展览会等等。然后呢，在这些大量挖掘到的资源当中，对照自己的价值，将排除之后的资源圈定，然后在圈定的资源当中选择最优的。此外，不管用上哪一种方法去定位适合自己的男生，我们最基础的还是要遵循三不原则。我们要以爱自己为基础，从自身出发，恪守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过度看重感觉，不因寂寞而将就，不随便接受。在现实面前呢，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没有那么多的一眼定情，大多数都是在相处当中渐生情愫的。如果说你总是以看重感觉为中心，很难找到适合你的人。感觉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在接触过后呢，你可以说感觉不对，但是啊，你又不能过重的去凭借感觉在资源池当中做挑选。一般来说，各方面条件不错的女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男生，多数就是这个原因，总是凭着感觉去找男朋友，结果呢就是对谁都没感觉，然后就一直单着。要知道，爱情的滋生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却需要时间的磨砺。你要迈出步子和对方接触，并且了解之后再来做决定，而不是看一眼就凭着感觉去否定对方，也不是凭着感觉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有句话这样说，单身不过寂寞，将就却是折磨。如果你因为孤单寂寞而选择了一个不适合你的人，或者说你不喜欢的，那么你必将会自尝恶果。要知道，不因寂寞而将就所透露出的是刻在你骨子里的高贵，是让男生倍加疼爱你的基本前提条件。不是每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男人都适合和你共度一生，所以啊，不要轻易的去接受一个男生，这样可以过滤掉不适合你的男生，还能够让适合你的男生对你更上心。因为不轻易接受可以提升你的不可得性，增加对方想要得到你的动力，升华他的征服欲，还可以增加他的珍惜感。最后，要遵循三不原则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摆正心态，不骄不躁。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步子，看清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你想要的，最适合你的。这样的话，往后余生能够少一点波折，早一点遇到幸福。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雨飞你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的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

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星座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云的惋惜声音，说马云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云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云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云、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云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云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云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云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云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云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云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云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云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云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云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云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云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2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3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十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的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

果，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他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夏夜狂欢就在于谦夜市，超级点球、东北超赛事、少年派，千万粉丝的网红大舞台，精彩不停，人气爆棚。凭赛事票根还能享多家门店88折，客流源源不断，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都抵，全域线上线下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投入赚大钱，火热摊位虚位以待，一起来打造滨海网红夜市，共赢商机。咨询热线153-0417-0758，153-0417-0758。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准时收听今天的午后慢时光。窗外的阳光正懒洋洋地洒在树梢上，微风轻轻吹过，带来一丝夏日的清凉。在这样惬意的午后，咱们本期节目啊，就来好好聊一聊最近热度满满的话题——毕业那些事儿。想想应该就是这样哈、最近这段时间呢，校园里的空气当中啊，仿佛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气息。大学的校园里呢，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们忙着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拍照留念。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wrinkled nose。中学生当中的啊，初三和高三的学生呢，已经完成了考试哈，在偷偷的憧憬着毕业之后的生活呢。当然了，不管是大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哈，毕业这个词都承载着千丝万缕的情绪和情感，就像一个装满故事的百宝盒，一打开呀、各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就会扑面而来了。说起毕业啊，真的是关乎于我们每一个人哈。年纪稍长的我们，也是从毕业那个阶段走过来的。于是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哇，常常会收到一些留言。大家呢，都特别想分享一下自己毕业时候的点点滴滴呀。如果您也想分享您关于毕业的那些事情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说不定啊，下期节目您的毕业故事就会在此唱响了。 1, 2, 3。 听友小星星他说啊，主播啊，我今年刚大学毕业，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宿舍的那一天，我蹲在地上啊，抱着陪伴我四年的小熊，哎呀，哭得稀里哗啦。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啊，明明前一天还在和室友们为了点外卖吃什么争得面红耳赤，怎么一下子就要各奔东西了呢？还有一位初中毕业的小听众哈、他叫追风少年，他发来语音说哈、声音呢是带着一丝的兴奋哈、还有一点小小的惆怅。他说，姐姐，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想到不用每天早起上早自习，不用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真的好开心。可是呢，又舍不得一起打球、一起被罚站的哥们儿们，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舍不得哥们儿们真的是一件非常啊真实的一个体验哈。但是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件事情，到高中我们还要再继续的实行。其实是真的哈，这些留言呢，我也是看得特别有感触哈。原来在毕业这个人生的重要节点之上呢，大家其实都有着相似又有些独特的情感体验。 1, 2, 3。 那么为什么说会有一些独特的情感体验呢？因为在不同年代啊，其实毕业往往有所不同哈。咱们今天就先来说说啊，从前的那些毕业生活吧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有没有稍微年长一些的听众朋友哈、说说他自己的毕业体验，那个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啊，采访过一位70后的大哥，他就跟我分享他高中毕业时候的故事。他说啊，那个时候啊，真的

很多年之后，大家通过同学会重新的聚在一起，看着彼此脸上的皱纹和白发，才突然意识到啊，原来毕业已经过去了那么久，那些青春岁月虽然是艰苦，但却无比的珍贵。那时候的毕业哈，的确有着特殊年代的不同的体验。那现在的毕业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在的毕业可真的热闹多了。首先，至少会有个毕业典礼吧。毕业典礼呢，变成了一场盛大的仪式。那么学校啊，会精心的布置场地，校长的毕业致辞也不再是枯燥的大道理，而是充满了温情和鼓励。当然了，同学们也会很诙谐的去对待这样一件事情哈。同学们会提前很久就开始准备毕业照了，学士服、民族风的服饰，还有汉服哈，各种造型轮番上阵。为了拍出创意满满的照片，大家啊还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点子。有的孩子呢，甚至摆出了航拍毕业的字样，有人模仿电影里的经典的桥段哈。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呢，毕业季的话题总是热度不减，大家纷纷的晒出自己的毕业照、毕业视频，记录下这人生当中独一无二的时刻。据说哈，现在的毕业礼物也是五花八门，有定制着刻着自己名字的钢笔，有记录着校园生活的相册，据说呀，还有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校园的模型。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这真是兼具豪华和创意哈，非常令我们羡慕。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毕业形式哈。那么相通的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我想啊，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毕业时的情感内核其实是相通的，那是一种对于过去时光的眷恋，对朝夕相处老师同学们的不舍，有没有？当然也有对未来未知生活的期待和忐忑。

说说我自己吧，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站在宿舍的楼的下边哈、啊，看着熟悉的教学楼、食堂还有操场啊，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的欣赏过这个生活四年的地方。原来发现这个宿舍楼啊，竟然这么有造型感。以前呢，总是抱怨食堂的饭菜不好吃，抱怨宿舍的热水供应不稳定，可真的到了要离开的时候哈，这些都变成了珍贵的回忆。每当回到学校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着固定的动作，回到学校里的食堂去吃吃当年我们已经吃够的饭。那个时候啊，和寝室的朋友真的是互诉衷肠啊，互相说着以后一定要常联系，但是我们的心里都明白啊，其实未来的路那么长，各自有着各自的生活，相聚真的是何其的难啊。那么对于初中生和高中生来说，毕业呢虽然没有大学生那样面临着与校园生活的彻底告别，但同样有着独特的情感波澜了。初中生告别了稚

0: 们的少年时光即将踏入更加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高中生呢则站在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即将奔赴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大学，开始全新的人生篇章了。在这样一个过程啊，大家都会经历和好朋友告别的痛苦，也会对未来的挑战感到惴惴不安。未来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未来的专业是不是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呢？但我相信啊，这也正是成长的魅力所在，是不是呢？其实回想起来啊，每一次的告别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遇，那么每一次的迷茫呢，都是为了未来的方向变得更加的清晰。成长都会带来着撕裂，当然也会有重生，对不对？
1: One, two, three.
0: 在毕业这个特殊的时刻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对于未来的展望。听友梦想起航哈，他说毕业意味着我要真正的走向社会，开始独立的生活了。虽然很害怕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呢，我也充满了斗志。我相信啊，只要努力，一定能在另外的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我已经做好了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规划，对未来的就业也有了一定的计划，希望我能够按照自己所想实行下去，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真的是踌躇满志哈。

位高中听友，他说啊，他叫未来可期，他说啊，高考结束之后我就会去追寻我的大学梦了，我希望在大学里能遇到真正有用的知识，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I'll notice how your cheeks turn the shade of a rose. 的确是这样啊，其实高中生面临的心理震荡更为深远一些哈。高考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节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未来几年的坐标是落在了哪个城市，哪一片天空之下。这不仅是与同窗三年的挚友分离，更是与自己熟悉的故乡、依赖的家庭做一场或长或短的别离。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啊，兴奋地研究地图上的距离，几天之后呢，要收拾行囊，会发现哈，妈妈会偷偷地塞满特产，惹出了眼泪。在班级的微信群疯狂分享着彼此大学的城市风貌，宿舍的条件很快又会陷入对比当中。这种背井离乡的，从此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的巨大转折哈，伴随着对于异乡生活的无限憧憬，对独立自主的跃跃欲试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生存能力的隐隐的担忧哈。非常的有意思啊，这种我终于可以掌控自己的自信与离开爸妈我可能怎么办的慌张之间摇摆的心绪，既新鲜哈，又带着瑟瑟的魔力感，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哈。但是亲爱的少男少女们，这正是成长最迷人的地方所在了。其实离别啊，

0: 然总是蒙上了一层哀愁的浓雾，但它的本质其实是一扇门啦。每一次像昨天郑重地说一声珍重，都是为了明天你好积蓄力量，铺平道路。那些离别的时候不舍的眼泪，终将被那些新的遇见和经历所温暖所稀释哈。
1: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
0: 也正因为前路迷茫而产生的短暂的不安，正是在经历一场不可或缺的蜕变和磨练。当你走进陌生的课堂，身边的新面孔也许会惊喜地发现啊，一张小学就有的笑脸呢，也没准儿。
1: 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0: 看来啊，在毕业季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对未来的展望总是夹杂着复杂但总体上还是向上的情绪，对不对？在众多听友的留言当中呢，那份对于未来的热切规划和希望，像星星点点照亮了离别的淡淡忧伤啊。其实我相信哈，更多的时候呢，大家给我发来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像一种青春的宣言。其实啊，作为过来人呢，我的内心真的是特别的欣慰哈，甚至有一点被点燃的那种羡慕。年轻的心呢，就该如此，迷茫不可怕，重要的是迷茫中那颗不灭的火焰。担忧是很正常的，关键是担忧之后那份向前的勇气。毕业呢，的的确确啊，不是一条青春的终点线，而是人生的另一个，也许是更加广阔的跑道的起点的枪声。那前方漫长的道路布满了无数的岔道和未知的风景，无限的可能正在悄悄的酝酿当中来。

所以呢，无论你是现在正经历于毕业的喜悦当中，还是沉浸在离别的伤感当中啊，都请记住那些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奋斗的日子，那些在校园里留下了欢笑的泪水，都是人生当中最为宝贵的财富。那么对于即将带来不一样的温暖和力量呢，当然了，如果你还有关于毕业的故事感受和想和我们分享的内容，欢迎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希望下一次的节目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愿所有毕业的毕业生们，此去啊前程似锦，归来仍是少年。

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我是主播小易。这里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个板块，音乐故事间。窗外的蝉鸣渐渐响起，风轻轻地吹过树叶，在这样温柔的午后，我们将用音乐串联起毕业季的点点滴滴。我想呢，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段崭新旅程的开始，它承载着欢笑、泪水、不舍与期待，而音乐呢，就像时光里的留声机，总能在不经意之间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回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让我们跟随八首歌曲的旋律，走的那些关于毕业的故事。时光的河流流尽，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巷口是永远的停留。当林志炫清澈而温柔的嗓音响起，相信很多的听友，他们脑海当中呢已经浮现出校园里凤凰花盛开的画面了。这首歌曲呢几乎成了毕业季的标配，它就像一封写给青春的情书，字里行间啊都是对于校园时光的眷恋。记得去年听到听友的留言啊，收到听友的留言，他说啊，他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说在毕业典礼那天，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原本还强忍着泪水的同学们瞬间

红了眼眶。我们这下来听一听这一首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呢，也是将自己对于毕业的感悟融入其中。凤凰花一年开两季，一季老生走，一季新生来。它见证了无数年轻人的相遇与离别，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与过去的自己挥手告别，走向未知却充满希望的远方。就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在歌声当中回忆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片段。

了凤凰花开的路口，心中啊满是柔情和不舍。不过毕业除了伤感，也有热血和豪情。那接下来这首五月天的《干杯》一定会让您跟着节奏不自觉地挥舞双手。时间都停了，他们都回来了，怀念的人啊，等你的到来。这首歌呢像一场青春的狂欢派对，用最热情的方式致敬我们的学生时代。

我想呢，这首歌啊，在毕业的聚会上呢，一定会点燃情绪，大家围坐在一起，举着饮料，跟着阿信的歌声大声的合唱，歌词的每一句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哈。青春呢，是手牵手坐上了永远回不去的火车，总有一天呢，我们会变老，不会遗憾就 OK 了。是啊，青春就是一场勇敢前行的旅行，我们在这段旅程当中收获了友谊、梦想，也经历了挫折和成长。那有一位听友大刘，他跟我们分享啊，他过去的生活，大学毕业那年呢，他和兄弟们在宿舍的楼下的空地上点起了篝火，一边烤着串儿，一边播放这一首《干杯》，他们唱着、笑着、闹着，仿佛啊要把对于彼此的祝福、对未来的期待都融入到歌声当中。这位大刘听友他说啊，那一刻呢，他突然觉得毕业不再可怕了，因为无论未来的方向在哪里，只要想起这一群一起干杯的兄弟，心里啊就会充满力量。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另外一首与此非常相近的歌曲哈、啊，叫做《不说再见》哈、啊。我相信大家在这个时候哈、啊、都不想说再见。

首歌曲啊，真的就像一本毕业日记，记载着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还记得我们总是抱怨同桌太吵，却在分别的时候红了眼眶。通过这些歌曲呢，把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感谢、歉意和祝福传递给对方吧。

那么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呢，下面这一首纪念哈、啊、是一个学生的视角，真实的描绘了毕业前的慌乱和不舍。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一杯清茶，越品越有味道。对于很多毕业生来说呢，这首歌啊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来听听这一首纪念。

一位初三的小听众小雨，他跟我说啊，他特别喜欢这首歌曲，每次呢都会想起和同学们一起备战中考的日子，大家相互鼓励，相互分享学习资料，虽然呢压力很大，但那段时光却是最充实的。小雨说呢，他希望在毕业之后啊，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彼此，记得这段为梦想奋斗的日子。现在呢，让我们在雷雨欣的这首纪念的歌声当中，纪念那一些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吧。

0: 刻我们听到的是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
1: 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回。
0: 这首歌曲的 MV 呢，其实也特别的感人哈，讲述了几个年轻人从学生时代到步入社会的成长经历。他们在经历了生活的洗礼之后呢，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很多听众都表示啊，在毕业迷茫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呢，就会重新的找回那份勇气和力量。听友小林说，每当他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听这首歌。他说呢，听到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虽然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这句歌词的时候总会热泪盈眶，因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刚毕业的时候雄心壮志，也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有一首歌呢，是从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汲取的灵感。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宛如一首温暖的诗，缓缓地诉说着毕业旅程当中的离别与成长。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了，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再返回。温柔空灵的嗓音带着一丝淡淡的忧愁，却又充满了治愈的力量。其实呢，毕业啊，就真的是像踏上了一列未知的列车，我们不知道前方会有怎样的风景，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正如歌词当中所写所唱，人生呢，就是一列开往前路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自终的说谁能够陪着自己一路走下来。那即使不舍得，也该心存感激。那有一位即将出国的留学的听友，他叫小磊，他分享呢，在他收拾行囊的过程当中，离开家的那一刹那，这首歌突然在脑海当中盘旋哈，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独自踏上旅程的人了。那这首歌送给他和他一样的你。

0: 真的是太美了哈！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是能够让人平静下来哈。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毛不易也有一首为毕业生量身打造的歌曲哈，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下。就在毛不易的这一首《入海》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让你在毕业季的时光里找到共鸣，收获力量。无论你是即将毕业还是已经毕业多年，愿音乐永远陪伴着我们，回忆那些美好的青春岁月，迎接更加灿烂的明天。如果你还有哪些与毕业相关的歌曲想要分享，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BYQFM965， 在下期节目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平凡和伟大，那就这样出发。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

0: 下午三点
1: 3:00 PM
2: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3: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3: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2: 分享魔幻之旅，
3: 探讨育儿课题。
2: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3: 家有儿女。
2: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3: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2: 分享魔幻之旅，
3: 探讨育儿课题。
2: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3: 家有儿女。
2: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3: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2: 分享魔幻之旅，
3: 探讨育儿课题。
2: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3: 家有儿女。
5: 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有儿女栏目，我是主播小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美术教育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不仅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审美力，更是孩子表达内心世界的重要方式。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于浩生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孩子的美育哈。于老师你好。
6: 你好。
5: 介绍一下于老师。于老师呢是在我们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影视包装设计和宣传片的制作工作，我们有个工作室叫浩生工作室啊，一听就是于老师的工作室。

0: 哈。女老师呢也是中国沙画师协会营口分会的副会长，也是世美协和书协的会员。我其实特别想说的是，于老师的这些创作作品哈，我们台里的各个频道的 logo 及频道的包装都是出自于老师的手法哈。那您多次也获得国家级、省市级的大奖，创作的动画早点回家在各大网站呢都有所发布哈，而且这个转载量是特别高的。其实对于我来说哈，于老师你就像艺术家一样，所以我想你对美的认识和你眼中的这个世界一定是跟我们普通人哈，没有经过美育训练的人是不一样的。
1: 就是可能有一些见解，但是呢我相信呢这个是美术这一块啊，是充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的。
0: 嗯，
1: 就是每个人都在接触着美术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它可以是具象的体现，比如一座建筑、一辆车，或者是天边的一道晚霞，也就是我们目光所及之处啊，一切美好的都可以用美术来表达。它还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态度与处事方法。它能赋予我们非常敏锐的观察力，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的细节。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平时用手机拍照，大家都拍过，那么可能学习过美术的朋友呢，在这个角度光影上会更加考究一点。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同样的拍一盆小花，那么可能有些朋友呢他直接去拍花，那我们可能搞美术的人，我们就把花放在这个阳台上，让它这个光影啊投射在阳台以上，然后呢用手机去拍它的影子。可能表达的东西呢就稍微考究一些。
0: 很有意思哈，这每个人审美不一样，他拍出的照片创造出来的作品就不一样。
1: 确实在生活当中啊，现在大家对美的追求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咱们很多女孩啊在拍照的时候，尽量的去把握角度啊，把握光线，呈现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一样。
0: 是。
1: 那么其实在美术啊，除了在表象的体现以外啊，就是美术除了表象体现以外啊，它在解决问题时，美术思维也发挥着它重要的作用。它鼓励我们啊突破常规，以创新的视角去看待事物。怎么说呢？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啊，常常打破传统的表现形式与技法限制，创作出全新的艺术风格。
0: 嗯，
1: 这种创新精神延伸到生活中，啊，这种创新精神延伸到生活中，让我们在面对工作难题、生活困境时，能够摆脱惯性的思维束缚，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呢，给自己的生活也带来很多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创作一个作品，动画作品叫《文明有序整齐划一》。这部作品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难题。
0: 哎，这则作品我应该是看过哈，现在还在很多，还在比较重要的几个交通岗播放着呢。
1: 就我一开始在接到这个创作方案的时候啊，他要求是，很多车一开始停放的非常的混乱，然后呢，通过调整以后，变得非常整齐
0: 整齐划一啊。
1: 然后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停放车辆的时候呢能够文明有序，整齐划一。那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啊，就是如果用真实拍摄的话，就会动用大量的车辆，而且还要有一块非常大的场地。然后呢还要动用大量的司机，要让这些司机啊都听你统一指挥，最后呢停放整齐。那么这个投入量就非常大，
0: 听着应该就是挺繁琐的哈，
1: 没法表达出来。
0: 是，
1: 我在这个手绘这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就想到了一点，我们为什么不用一种三维动画的形式来表现呢？后来我们就采用了这种动画形式，就呈现出来了，效果非常好，大家看到以后呢，也深有感触，在这个文明宣传上面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0: 是，于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哈，我突然觉得好像美术美育也不仅仅是绘画哈，你看艺术形式也很多。
1: 对，通常大家理解的美术啊就是画画啊。美术呢有两大体系，一是纯绘画，一是设计。
0: 哎，
1: 纯绘画就包

0: 能够发现这美术的痕迹哈。
1: 对，衣食住行啊，都有美术的痕迹。
0: 是，于老师，你看啊，你不仅是我们眼中的这个艺术家哈，同时你也是父亲哈。我知道您的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了，我想您的女儿应该也是一位小画家吧？
1: 我女儿啊，爱好挺广泛的，
0: 嗯，
1: 文艺、体育都喜欢，美术、音乐、马术、滑雪等啊，这些都她都特别喜欢。
0: 嗯，
1: 但是啊，现在也学着美术。啊，现在也学习美术，但是以后走不走这个美术专业呀？我倒是还是这句话我重新说一遍啊，
0: 嗯，
1: 就我女儿啊，爱好其实挺广泛的啊，文艺、体育她都喜欢，比如美术、音乐、马术这些。那么以后走不走美术专业呢？我还是看她吧，我还是希望她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0: 嗯，
1: 就不要为了上大学而上，对自己的专业还是要喜欢的，这样学起来也有乐趣
0: 啊。是。那是让孩子多多涉猎，看看他到底喜不喜欢，以他的兴趣为主哈。
1: 对对
0: 啊。是，那孩子什么时候接触美术的？
1: 我曾经翻看了一次我的朋友圈，嗯，大概就是在一周岁能握笔的时候就开始了。
0: 一周岁啊？
1: 啊，
0: 我们通常会觉得好像得上幼儿园之后吧。那这一周岁他接触美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我指的这个接触美术啊，不是我们坐班学习。一般来说坐班学习啊，我建议是5岁以后，就是上了幼儿园他能坐得住了。
0: 哎，
1: 这个一周岁时候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会给他一张大纸铺在地上啊，我会给他一张大纸铺在地上，让他呢示意的在上面涂抹绘画。
0: 嗯，
1: 等孩子到了2周到3周岁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创作爆发期
0: 啊。爆发期，
1: 对，
0: 太有意思了哈。
1: 每个孩子都有，他会在墙上、门上到处去涂鸦，啊，很多家长也为此抓狂，啊，有的呢就训诫，有的就把笔就收走了，
0: 嗯，
1: 啊，其实我建议千万不要这样，就是涂鸦这个事情啊，它是人类原始社会就开始的，那么很多洞穴壁画上都是这个涂鸦记录了这些作品，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你不要训诫他，或者是告诉他啊，你不能往墙上画，怎么怎么样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只会让孩子觉得呀，画画是错的。
0: 那应该怎么样呢？
1: 正确的做法就是给他更大的纸，或者在墙上给他贴上那个白板。
0: 嗯，
1: 引导他在纸上创作，即使画在墙上或者门上，我觉得也可以保留，那非常珍贵。
0: 哦，那看来我一个朋友哈，他家是有一面墙是专门留给孩子的，看来这个做法还是有道理的呀。
1: 对对对，你要给他空间，
0: 嗯，
1: 你要给他空间让他去画，让他去表达，而不是就像大禹治水一样，我们不是要去堵，而是要去疏通。
0: 嗯，
1: 5周岁起啊就能坐班学习美术了。
0: 哎，
1: 那小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广度学习为主，到了3年级以后呢，就是这种深度学习。
0: 嗯，
1: 这个阶段呢也是一个关键期，孩子们要进入这个素描色彩的专业学习了。
0: 啊，
1: 这个也是从我女儿身上，就是我也是一步一步的总结出来啊。
0: 是是，于老师，你说这个广度学习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这个学习美术的这个表达方式，比如说有捏彩泥，因为我也跟我女儿去过她的课堂哈，有捏彩泥，有水彩，也有水粉的，是说这种的技法上的广度吗？还是说材料上使用上的广度？
1: 都有。
0: 嗯，
1: 都有。就是小朋友啊，一定要多接触，不要让他总是在以一种绘画形式啊，不要让它总体现在一种绘画形式上，而是应该多种的绘画形式、多种的材料啊，都体验到。比如说剪纸啊，比如说泥塑，还有绘画、水粉、水彩等等，这些都让孩子们感受到，在小的时候让他多接触，让他感受各种的艺术形式，让他对美术产生兴趣，这个是关键期。
0: 是啊，原来是这样哈，这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些疑问哈。因为我的父母带我的孩子去上课的时候，上美术课，他回来跟我说，你看天天又捏这个东西哈，这也不画呀，天天可能在他眼里这个美术就是绘画啊，原来其实是很多项的，很丰富，很有趣。

0: 对啊，我们一开始也提到过，就是美术专业呀，它分成绘画和设计两大专业。
1: 嗯，
0: 那么它涉及到的还有雕塑，还有版画等等。
1: 是。
0: 当你带孩子去看画展的时候，如果在小的时候让他各种艺术形式都接触到，
1: 嗯，
0: 他看画展的时候他就不迷惑了，他会告诉你，爸爸这个是版画，爸爸这个是油画吧。哎，所以呢，我们平时在这个很多美术馆也看到有雕塑作品，有剪纸作品，有装置作品，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美术形式，所以在小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去广度学习。
1: 是，那个时候老师会解释说哈，这些都是创意美术，那这个美术是我们要侧重于创意啊，还是说我们要侧重于技法呢？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考量呢？
0: 确实啊，很多家长啊会在这块就很纠结。
1: 对，真的很迷糊哈。
0: 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段，
1: 嗯，
0: 来区别对待。幼儿时期主要是侧重创意，这个时候吧，
1: 嗯，
0: 就是兴趣培养。
1: 哎，
0: 等到了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啊，孩子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力啊，还有表现力啊，他逐步的就具象化了。二者呢就要兼顾，为向深度学习啊开始过渡了。到了三年级以后，就要深度专业的学习素描色彩了，
1: 嗯，
0: 这也是打牢基本功的关键期。
1: 是，
0: 因为孩子的思维啊会越来越具象，所以我们要让他有造型能力，了解明暗关系啊、透视关系、解剖关系、色彩关系啊。这个时候呢，即使大了以后啊也要有创意，但是这个创意啊就不是原来幼儿时期的那种绘画效果的体现了，
1: 嗯，
0: 而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创新意识，就是画面的表达的深刻度。
1: 嗯，还真的是这样哈，我们当时理解还是有点片面哈，有的时候想孩子想表达那就给他比，其实他有的放矢，有了技法之后呢，他可能更好的能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和感受了。
0: 对，就是有些孩子啊，他到了前期呢，他画创意啊，画抽象，但是呢，到了后期呢，到了提升他造型能力的时候了，我们往往没有给他这些基本功的练习，
1: 嗯，
0: 反而呢，他表达不出来啊，所以就很多孩子到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自卑，
1: 嗯，
0: 啊，那么。创意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一直在绘画当中是体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也说了，到了后期的话呢，他虽然他的创意不是体现在这个画面上，但是他仍然呢是体现他的创新意识上，这对他将来的生活工作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有一次这个绘画大赛主题就是爱祖国爱家乡，
1: 嗯，
0: 那好多的同学想到的就是我的家乡有大海，有鲅鱼公主，有八儿山，画了好多我们鲅鱼圈的风景，也非常漂亮。但是呢，风景一多了，你就会感觉到，哎，它的深度就不够了。那么有些同学呢，就非常有创意，他画的是两条大鲅鱼，啊，还有一位同学呢，他画的特别有特点，就是画了一道家乡菜，赤甲红炖窝窝。
1: 啊，
0: 哎，
1: 很有创意哈。
0: 对，他通过鲜明的色彩，表现了这个画面的这个美味。诱人，立意很新鲜，
1: 嗯
0: 啊，通过一道菜，家乡的名菜，表达了家乡的富饶，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始终坚持要让孩子有创新意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还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话题啊，就是是侧重创意还是侧重技术技能，
1: 嗯，
0: 因为孩子们要在他们不同的年龄段表达不同的东西。所以呢，
1: 是，
0: 哎，各有侧重，
1: 哎，这侧重点不同哈。戴宇老师，通常孩子会问我，我画的像不像呀？对这种他的这种像不像的侧重点，我应该怎么回应呢？
0: 我觉得呀，评价孩子作品呢，还是以鼓励为主。
1: 嗯，
0: 像不像呢，是标准的一部分，但不是我们评价一个美术作品的全部。
1: 嗯，
0: 有很多老师啊也说。说不要以像不像来评价孩子作品，但我想说的是啊，孩子如果问你，爸爸，我画的这个苹果像不像？那么你所答非所问，啊，你说这个苹果太有创意了，其实这也是会伤害到孩子。
1: 可是有这样一种情况，郝宇老师，孩子希望他画的像，画的像是他的一种需求。
0: 所以呢，我们不妨呢问问孩子的想法，然后再发表我们的评论，这样可以。既可以互相交流，拉近这个亲子关系，又可以在绘画上给予他更为科学的建议。
1: 嗯。

0: 技法上的学习，其实到了孩子大一点已经是他的需求了。他的认识能力增强了，我们就可以给孩子教一些说，哎，透视怎么做啊，色彩的怎么调和，可能这些知识就可以让孩子知道了，反而能够增强孩子的学习的兴趣和劲头。
1: 对对。
0: 那于老师，您是建议孩子写生呢还是临摹呢？
1: 美术的临摹呀和写生都不能少。前期的临摹学的是成型的技法啊，就像我们学习写文章一样，先大量阅读文学作品，
0: 嗯，
1: 找出好词好句，先引用再创新。临摹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但长期临摹是不建议的，会导致孩子啊脱离开泛画就不会画了。那么一定要让他多写生，这样的话呢他就不会脱离开真实的生活，他知道遇到鲜活的事物啊，他知道如何去下笔。
0: 嗯，
1: 画画呢需要眼睛观察，大脑思考，动手表达。我们让孩子学习美术的初衷啊，也是锻炼孩子的观察思考和动手能力。
0: 嗯，
1: 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即使不走美术专业，家长也要让孩子学习美术。学美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培养孩子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大家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0: 嗯，
1: 那么并不是源于图片。临摹和写生应该是根据学习进度和空间环境而定的啊，而不是说我盲目的就去临摹或者盲目就去写生，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
0: 是，我们其实之前哈特别羡慕的美术生，因为他们可以走进大自然去在那里创作。我现在回头想哈，你说孩子们在大自然当中去感受着这个风啊，感受着鸟语花香，那个时候你再去创作，可能他的感受力也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哈，放眼望去哈，把自己的生活眼前的这些事情放下哈，可能更利于我们去感受周围这个环境，去感受自己的状态。于老师，我们通常也看到很多家庭是这样的选择哈，比如说到了三年级四年级之后，就觉得哎呀课业太忙了，卷子太多了啊，科目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就选择，哎，要不然我们先把美术学习放一放吧，反正这个我们小时候也锻炼了这方面的能力。我其实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哈。您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
1: 就是我首先表示理解啊，但是呢我不建议啊，但是确实是一个
0: 很现实性的问题。
1: 对，嗯，特别现实。现在这个孩子的课业呀都非常紧张，好多家长啊也是卷的焦虑，有很多孩子进入初中以后啊就不得不放弃这个美术学习了啊，听我说的是不得不啊，就是喜欢想画但是不敢画了，时间不够用了，
0: 哎，是
1: 啊，天天卷子都刷不完啊。而恰恰在初中这个阶段呢，是孩子理解力更上一个层次的阶段。
0: 嗯，
1: 尤其是这个阶段呢是他的青春期焦虑期，又是学习压力最紧张的时候，他从小学一下步入初中以后，他这个学习压力就是一下子增大了。
0: 是，
1: 这个时候啊，要让孩子去从事艺术活动或者是运动，这对他的身心健康是极有好处的。
0: 嗯，
1: 对学习其实也是有促进的。就是换而言之吧，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学习成绩，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身心健康的人。
0: 嗯，
1: 我相信这也是每个父母想要的。
0: 是，
1: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如果在有闲暇之余的啊，还是要给孩子诗和远方，让他有自己的爱好，多从事艺术活动，多运动，
0: 多运动，多从事艺术活动哈。
1: 对对，
0: 其实那个阶段孩子到了青春期之后，可能更想去表达自己。
1: 嗯，
0: 可能这种语言和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也是他宣泄的一个途径。
1: 对对对，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表达自我内心的一个渠道，
0: 嗯，
1: 或者是唱歌啊，或者是绘画，这些都是给孩子有一个他发泄情绪的一个渠道。
0: 是，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如果有共同爱好，我们朋友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嗯，我们探讨的时候会可能更尽兴哈。我觉得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小团体啊，小组织啊，小班级，嗯，可能在一起共同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个状态应该是不一样的。嗯，
1: 对，他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审美，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感觉情感上呢更拉近了。

0: 而且他也有这个情绪上或者是情感上有一些需要表达的，他们也可以进行互相沟通。
1: 是，
0: 哎，
1: 嗯，
0: 其实对孩子还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啊。共同探讨的这个点啊，
0: 对，
1: 我才听您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阶段其实他思考更加成熟了，他的各项能力更协调了，适于更好的深入学习啊。其实并不是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就戛然而止的，哎，我这才明白是这个原因。
0: 是的，就是孩子的兴趣爱好吧，是一辈子，不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学习，让他去画，那么到了他这个学业比较紧张了，他虽然喜欢，我们还是要给他割断。这个我觉得就是其实对孩子来说他是接受不了，尤其是我们很多现在已经工作的人，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会后悔说，哎，那时候我如果坚持下来，
1: 是
0: 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可能也拿着画笔
1: 就在假设，
0: 啊，和我的女儿和我的儿子在一起在画画，是不是？所以就是别给自己留遗憾啊，能让他既然喜欢那就让他去画啊。
1: 嗯，是啊，经常听到身边有这样的遗憾哈，啊，其实啊，无论是学美术还是不学美术，我们都希望孩子的这个审美在线。你看我家小女儿比较小，她才幼儿园，她在穿衣服搭配的时候，我也会跟她说一些色彩相关的一些建议哈，她自己也会有一些自己独到的想法。于老师，我就想哈，其实美是一种很天然的、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它在其实，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有，日常的搭配、艺术的展览、阅读、绘画，包括哈，于老师，我现在才知道，其实建筑也是。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看一个楼房、一个古代建筑、一个园林，它都是。
0: 对，谈到这个审美吧，就是它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1: 嗯。
0: 它不是有一个固有模式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都有自己的这种审美意识啊，希望大家都有这种审美意识。那么我们大家通常说的这种大众审美啊，实际上就是大部分人觉得美啊。
1: 嗯。
0: 但是在我看来吧，只要是积极的、正能量的，都是美好的。
1: 嗯。
0: 啊，要看它的目的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在某某会场啊，大家都很庄重的，这个穿着西装革履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啊，一个人穿着背心短裤就跑进来了，
1: 哎，
0: 那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装束，就觉得他不符合我们这个场内群体的这种审美啊。但他为什么穿着这个背心啊、短裤啊就跑进会场了呢？起因是因为啊，他家就住在这个会场的对面，他早上一起床啊，就发现对面大楼着火了，
1: 嗯，
0: 啊，他来不及穿好衣服，一面打着电话报火警，一面就飞奔到这个会场通知大家逃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了解这个背景以后，你觉得他穿这个背心短裤的话，是不是在大众的眼里就变得美了？是不是？所以审美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 是
0: 啊，但是呢，美必须得是正能量的，让更多人感到舒适的，或者是有所启发的，嗯，啊，所以我们不要片面的去，比如说我们好多孩子啊。他自己很有个性，穿着打扮上可能，哎，他追求的是另类，但我们家长要给他正确的这种审美观念，
1: 是
0: 说你要这个东西只要是正能量的就可以。当然有的时候呢也要尊重一下孩子的这种他自己的这种个性的表达
1: 审美需求，
0: 哎，对，人家现在的孩子都是选衣服的时候你要问他你喜欢这件蓝色的还是喜欢这件红色的，
1: 是
0: 啊，我家里在装修的时候也是，我给孩子选择的都是粉色系的啊，结果我的孩子说爸爸我不想要这粉色系，因为她是女孩嘛，我们就
1: 很自然的，
0: 哎，很自然的就给她选择了一个粉色系。
1: 嗯嗯，
0: 后来孩子说爸爸我不喜欢这个粉色，我想要蓝色，我喜欢蓝色。那后来呢，但凡能改的啊，我们都给他改成蓝色的了。你看那个床品改成蓝色的，背景墙改成蓝色的，
1: 嗯，
0: 包括他墙上的灯啊也改成蓝色的，改成海洋的这种主题啊，然后他就特别喜欢。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也要尊重孩子的这种审美，还有他的这个想法。这样的话呢，
1: 嗯，
0: 他将来在生活中他是可以独立的。
1: 嗯。是，于老师，你说他这有没有个审美认同？比如说啊，你看我想要一个蓝色的背景墙，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生活，我会感觉很舒服。可是如果你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有人说，旅行就是背起行囊在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见过许多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流转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原本是形容江南的词儿，小麦却总想起峨眉。虽然知道峨眉原来是指山势高峻，但却总感觉其秀色清淡，一如娉婷女子的眉间韵致。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峨眉，感受金顶的壮丽、清音的灵秀、古寺的宁静。峨眉山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雄踞在四川省西南部，自古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誉。它是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还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它的文化遗产极其深厚，是中国的佛教圣地，被誉为佛国天堂，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以其雄秀神奇灵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佛教文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根据记载，在北魏的时候，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这样写道：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这也就是峨眉山名字的由来了。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峨眉山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的神秘。在峨眉山下的旅店放下行李，小麦首先来到了报国寺。入寺的时候已经过了5点，暮色渐起，游客稀少，淡淡的香火味在空气中弥漫，雾气笼罩下的古老树木映衬着殿堂，使得这里越发显得安宁静谧。穿过殿堂，走过台阶，小麦来到了普贤菩萨的宝殿。四顾之下，出奇的清静，连守门僧人都不知去向，只有殿内的佛经音乐反反复复地吟唱着，如丝如缕，不绝于耳。 小麦本不是信佛之人，但是在这样的黄昏里，却不由得在佛前合掌驻足，面对庄严的普贤佛像，和着梵音独自静默，片刻之间心神俱宁，

原路返回，小麦看见石阶两侧虚掩的门内有数十盆花钵竞相开放，甚是热闹。禅房花木深，正是这样吧？小麦想，寺内的僧人一定为此花费尽了不少心思。经过斋堂的时候，闻见了饭菜的香气，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径直来到内堂。众僧侣都聚在这儿吃晚饭，难怪寺内无人了。内堂当中是天井，摆放着碗筷调料。小麦来到厨房窗前，里面的师傅有些诧异，随即告诉小麦交3元钱就可以自己盛饭了。小麦取了碗筷走到窗前，师傅加了一句，吃了不够还可以来添，管饱，让小麦一瞬间感觉亲切异常，又有些忍俊不禁。与一位僧人聊天，小麦才知道寺里最低4元就可住宿，小麦不由得想，那种感觉一定很特别吧。饭后向师傅道谢离开，走出斋堂，听见对面殿堂的诵经声，那是僧人在做晚课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具威严的高僧当中而坐，下面18位身着灰袍的僧人。小麦在殿门外驻足片刻，又悄悄地坐到了殿内侧旁，静听暮色中的诵经声。身后是帘幕遮住的佛像，对面是朗声诵经的僧人，依稀跳动的是供桌上的烛火。小麦就这样一个人感受着他们的世界，心一点一点地沉寂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高僧突然转头向我，伸手指向前方。可惜小麦是红尘俗人，不懂沾花微笑，也不懂直指花心，于是笑笑起身离开。来到出口，工作人员正待掩门，看到小麦，笑着向小麦解释说，没有关系，没看完你可以继续看，寺里有一道后门是开着的。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吧。跨出门槛的刹那，听见身后吱呀一声，小麦忍不住回望，只见漆黑的两扇寺门已经紧紧关闭，寺内是虔诚的诵经声，寺外的广场空旷无人，让小麦感觉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在小吃街简单的吃过早点，坐上了6:30的旅游中巴，开启了金顶之旅。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两边山色清晰。小麦意外地看见路边有一所学校，教学楼的灯火在晨色中闪耀，让人倍感温馨。小麦有几分好奇，前后路途遥远，不知道学生们都是怎样来去的。渐渐地开始有雾色弥漫，行至半山，有一个名叫零公里的售票处时，雾气正浓，还夹杂着零星的雨丝。上山的2个小时行程中，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了2500米，一路上坡度渐陡，弯度渐大。到达雷洞坪停车场时，雨雾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让小麦觉得内心都变得清凉宁静起来。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峨眉山实在是浓缩了千万年来自然的精华。峨眉山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4座大山。大峨山是峨眉山的主峰，通常我们所说的峨眉山就是指的大峨山了。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远远望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这样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让小麦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南匹的赞叹之句。常年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而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的样貌，更让小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匠心神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0: 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饱览峨眉山的神秘俊美。小麦来到缆车处，听闻此刻的金顶晴空万里，于是决定抢时间坐缆车上行。一进缆车，工作人员就满脸神秘地宣布道，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等会儿呢注意看右侧有佛光。小麦听完内心充满了狂喜和期待。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快速上升，四周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忽然雾气变得轻薄起来，亮度也逐渐增高，小麦觉得脚下的缆车马上就要挣脱大雾的束缚，奔向明媚的阳光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佛光，小麦有点抬头，在穿越雾气的瞬间看见了晶亮耀眼的佛光，它将我们的缆车投影在光环的中央。此般盛景让小麦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说中能一睹佛光的都是与他有缘的人。神秘的峨眉山为小麦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子送来了慷慨的贵礼。慢慢的，光环渐隐，穿透云雾，缆车立即沐浴在了万丈阳光之中。脚下山崖上青翠的树木清晰可见，小麦也到站了，短短五分钟上升了500多米，将小麦从苍茫大雾的山间带到了阳光普照的金顶，让小麦的内心经历了期望、不安、惊喜到无比的震撼。金顶碧空如洗，云海苍茫，远处清晰可见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雪山下是茫茫的云海，让人丝毫不能窥见山脉的形态，而雪山之上则是湛蓝的晴空，映衬着晶莹的山峰，让小麦蓦地想起一句歌词，雪山在天空中沉默，正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了吧。蓝天和白云间高高矗立的雪峰，如同仙界神灵，拥有凛冽的气魄，壮丽的身姿，让小麦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词来形容，只能不停地拍照定格这瑰丽壮美的风光。小麦来到舍身崖边的金刚嘴，俯瞰茫茫云海，目光一直延展到天际，仿佛只有小麦漂浮在这云层之上，羽化为仙，如梦如幻。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敢久望，生怕梦幻中抑制不住飞翔的渴望而纵身跃下。小麦回看崖边，两位藏族的僧侣一边念着六字真言，一边向空中抛洒着经文，漫天的经文飘飘洒洒地飞落山崖，消失在云海的怀抱里。小麦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含义，但是两位僧侣显然不懂汉语，一阵茫然之后，他们带着淡定的笑容向小麦道了一声扎西德勒，继续虔诚地抛洒着经文。崖边附近的路上有无数的铁链挂满了同心锁，金顶的同心锁真能锁得一生同心吗？小麦忽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郭襄，在40年无望的寻觅之后来到峨眉之巅，或许是舍身崖令他想起杨过当年为小龙女的舍身一跳，而深知自己与他此生无缘，才决定在此顿悟出家吧。小麦不由地想，那日的金顶一定飘洒着他漫天的青丝和泪珠吧。延绵的贡嘎山大雪冰封，气势磅礴，带青色的瓦屋山、平顶山漂浮在洁白厚重的云层之上，分外清晰。更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的雪山若隐若现，而这些山峰之下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让小麦觉得身在海上仙山，美轮美奂。工作人员告诉小麦说，金顶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一年也只有20多天，近2个月来也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你真是有缘之人。

小麦听完颇感此行如此幸运，不由得庆幸万分，实在不忍辜负这般美景，于是决定坐观光小火车去峨眉的最高峰万佛顶一游，再回看金顶必定是风光无限吧。小火车经过千佛顶，穿越高山松林，很快停到万佛顶下。沿石阶上山，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是春天的话，这条小道两旁会开满满山的高山杜鹃，红红火火的一片，煞是好看。小麦心中不由得萌生了春天再来这里一游的心愿。一路游玩，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顶峰。据说在万佛顶撞钟最是灵验，小麦不由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天空最近的缘故吧。上了钟楼，排队撞钟的人不少。当小麦扶着木锤时，另一位女士也伸手相扶，彼此笑笑。小麦就这样和一位陌生的女士一起撞钟，各自许着各自的心愿，取吉数的美好含义，一共撞了9下。洪亮的钟声在万佛顶回荡，将小麦的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在钟楼下静坐片刻，远眺四周，云海衬托着山峰，湛蓝的天空清澈高远，身边的钟楼红柱黄檐，色彩的冲撞是那般的纯净而亮丽。此时回望金顶，华藏寺反射着阳光，金光灿灿，寺下的万丈断崖在茫茫云海上倍加险峻，大美至此，夫复何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饱览峨眉山的壮美神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9: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8: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9: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8: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农事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8: 每天下午四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10: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8: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

0: 喝酒去，
1: 一起去吃饭，
2: 一起看电影，
1: 一起逛街吧。
3: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4: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
3: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日前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围绕着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同时围绕汽车后市场、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当中，涉及到东北三省的包含辽宁沈阳，重点的改革创新方向为二手车流通；吉林长春，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文化；黑龙江大庆，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赛事和二手车流通。

另外，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的共享，这意味着新车上牌时，消费者无需再准备车架号拓印模以及车辆标准纸质照片等实体材料，把车开到车管所进行现场车辆查验，在网上就能完成上牌手续，大大提升了新车

牌的效率，消费者从购车到上牌一天内就能够搞定。消费者过去在购买新车时，流程一般是付款开具购车发票，购买车辆保险，缴纳购置税，取得完税证明，然后再把车开到车管所进行车辆检查。查验时，工作人员会核对车架号、发动机号，核验纸质退模，并且核对车辆的标准照片，然后手工录入查验信息，出具机动车查验记录表。完成车辆查验后，才能够继续办理上牌的相关业务。而现场车辆查验这个环节是最耗时间的，一般都需要大半天以上才能办完。工信部与公安部打通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联网共享通道后，消费者无需再驾驶车辆前往车管所现场验车，可直接通过交管平台线上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上牌业务。新车在出厂时，车企会同步将车辆识别代号、整车照片、合格证等全套的预查验电子资料上传至工信部合格证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将会实时互通至公安部交管业务系统中，极大压缩消费者购车上牌的线下办理时长。与此同时，原先上牌必备的车架号、唾液膜以及整车纸质标准照片等纸质物料将会全部取消，无需随车配发，线下提交，将会大幅度减少纸质耗材的使用，节约资源，降低行政成本，也助力绿色低碳环保。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日前方程豹汽车发布了泰七 EV 闪充版、泰三闪充版、闪充全翼的调整通知。针对此前不少订车用户担心交付慢、赶不上6月30号开票、丢失免费闪充权益的问题，做出了人性化的政策优化。在原权益规则中，用户下定两款闪充车型后，必须在2026年6月30号前完成开票，才能保留全部免费闪充时长。但不少订单因排产、运输周期拉长、车辆无法按时到店，车主呢将会白白错失充电的福利，反馈呼声持续走高。在本次调整研判标准全面放宽之后，只要用户在规定周期内完成锁单下定，无需受6月30号时间约束，车辆运抵门店后，在销售通知的正常提车时限内完成开票的，即可完整享受全部免费的闪充权益。这意味着正常等车、按时提车、免费闪充福利不会因交付周期长而失效。据了解呢，该权益面向非营运的首任车主，包含购车赠送的12个月或18个月免费闪充时长。泰三闪充版还将会叠加交付延期额外1个月的闪充的补偿。全国比亚迪闪充站点均可以免费免电费、服务费补能，那么同时也有交付延期补偿的政策保留，锁单超30天未交车，延迟1天或多赠送1天免费的闪充时长，多重福利兜底等待成本。

另外，在近期记者呢从蔚来品牌官方了解到，其第九千座蔚来充换电站于陕西的安康正式上线。就在同一天，合肥、唐山、无锡、武汉等地多座蔚来充换电站也同步上线。其中目前蔚来已经建成充换电站9003座，累计提供充换电服务超过2亿次。作为第9000座蔚来充换电站，安康城城投高新体育馆换电站是蔚来和安康城投合作的共建站。截至目前，蔚来已经携手全国25个省市地区超40家城投、交投在内的合作伙伴，联合皖能集团、中安能源、武汉首义集团、中德开集团、长沙经开集团、西安城投集团等合。

作伙伴，累计建成并投入运营超过550座共建换电站。另外据了解，截至目前，蔚来在全国已经建成了9003座的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3927座，充电站5076座，充电桩29255根。换电站与充电桩的建设数量均居行业首位，其中高速公路换电站达到1043座，覆盖9纵11横16大城市群的高速换电网络，连通了超过550座城市。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日前全新的理想 L8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两款车型，售价分别为36.98万元和42.98万元。首销限时权益价格为35.98万元和41.98万元。作为汉代产品，全新理想 L8 的定位变更为5座旗舰级 SUV， 其车身尺寸呢较老款的理想 L8 迎来了大幅度的提升。车内呢配备有4个零重力座椅，搭载全新 1.5T 增程器以及 5C 电池，还会配备全线控底盘和4激光雷达。整体的配置目前看呢是完全看齐于全新的理想 L9。通过外观来看，全新的理想 L8 基本上延续了全新理想 L9 的升级版，再次形成了家族式的统一。新车型换装更加平齐的星环灯，而且呢支持智能三色显示。下包围换装成矩形主动式通风口，并且升级为 UWB 进场感知系统。新车的侧面采用的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设计，并且针对于后轮拱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其减少车内空间的侵蚀，从而让后排零重力座椅有着更好的躺倒角度。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高分别为5135、2000、1800，轴距为3045毫米。全新版本的车型呢，还将会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电容防夹电动门。在车尾方面，全新理想 L8 的地柱线条和全新的 L9 有着明显的不同，展现出了更加年轻化的风格。新车依然采用贯穿式尾灯设计，并且可以选装电动伸缩式拖车钩，可拖挂能力呢达到1500千克。后备箱的常规容积为820升，最大进深为1113毫米，扩展后进深超过2米，容积可以达到2388升。在车内方面，配置有双辐式方向盘，取消了屏幕，29英寸的无边 6K 全景屏，以及 HUD 抬头显示，双50瓦无线快充和6温区的智能空调。Ultra 版内置高通骁龙8797 MAX 芯片 ，Levis 版则会内置8797 Elite 芯片。

去买。在动力方面呢，全新的理想28将会搭载全新自研的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5千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45千瓦和275千瓦，综合功率为42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4.8秒。全新车型呢将会全系配备有72.7千瓦时的 5C 三元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为43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能力达到1670公里。

最后来关注海外市场。近期呢，有外媒报道称，日产汽车已经暂停旗下逍客车型的纯电动版本的研发工作。这是日产推进全球产品线精简、落实成本削减计划的核心动作。

当前电动车市场竞争加剧，传统车企和中国品牌纷纷推出了高性能的电动车型。搁置项目虽然能够直接压缩研发开支，但若日后日产能够后续重启研发，纯电逍客最早也要在2030年初才能够发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红将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车内中控锁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车辆的车内中控锁呢？车内中控锁是设在驾驶座门上的开关，能够同时控制全车车门的开启和关闭。它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装配在轿车上，如今应用普遍。车内中控锁在功能方面呢，有着中央控制、速度控制和单独的控制。中央控制就指的是驾驶员锁住身边车门时，其他车门也能够同步锁住，还能够控制门锁开关，同时开所有车门，或者是单独开某个车门。速度控制呢，是车行驶到一定速度时，各个车门会自行上锁，防止成员误开车门。而单独控制呢，指的是除了驾驶位车门之外，其他车门有着单独弹簧锁开关，并且能够独立的控制其开合和关闭。在结构上呢，一般包含门锁开关和门锁的执行机构。门锁开关多由总开关和分开关组成。那么总开关呢，是在驾驶员旁边能够控制全车的车门，分开关则是在其他车门可以独立的控制对应的车门。门锁执行机构呢，有电磁式、直流电动机式和永磁电动机式。电磁式门锁机构呢，是靠改变电圈的电流方向来改变显铁位置锁门或开门。直流电动机是通过电动机转动经传送装置给门锁锁扣动力来开关门，这样的装置的耗电量相对较小。永磁电动机室呢，则是使用永磁型的电动机来进行门锁的开关。车内中控锁使用方便，也进一步提高了车辆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让驾驶员无需钥匙就能够控制车门快速的上下车，还能够避免不法分子盗窃车内的财物。可以说呢，车内中控锁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它的功能很强大，结合合理的结构给驾驶带来极大的便利性和安全上的保障。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嘎巴。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你越来越看待哪些事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

0: 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人总是要为什么而燃烧的。这是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徐立民同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3: 这种燃烧源于对乡土和人民的深情。在基层工作期间，徐立民用脚步丈量民意，用实干汇聚民心，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
2: 只要对群众有利，再大的困难也要做。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无论是为村民跋山涉水兴修水库，还是推出民情暖哨网络综合治理平台，带动村民经营美丽乡村，发展美丽经济，共享幸福生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他的初心。
2: 这种燃烧源于对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的热爱。他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推动上山文化万年稻米不断走进公众视野，走向世界舞台。
4: 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能低估我们先人的这种文明创造。
3: 拜访专家学者，组织研讨展览，推动组建上山文化遗址联盟，全身心投入上山文化研究宣传。他把自己的一生燃烧，点亮万年上山。
2: 用利民之心实践利民之行，扎根泥土，心系群众的优秀基层干部，时代楷模徐立民。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

0: 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0: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八一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现在越来越看淡哪些事儿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随着年纪的越来越大，你会看淡哪些事儿呢？人活得通透了，以前有的事儿呢可能会比较让自己感觉到很纠结很难受，但是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你阅历越来越丰富，经历的事越来越多，有些事自然就看淡了，是吧？大家来说一说吧，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你越来越看淡哪些事情呢？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是豌豆税啊，他说所有的事儿，这也未必吧，这话说的我觉得稍微有点狂。就好比说家里头孩子现在这是高考季啊，这出分准备报志愿的这个时间是吧，你说所有的事你全看淡了，那孩子高考等分前你不得瑟，我觉得应该不能是吧。Z 也说任何事儿啊，看来大家心还都挺大的啊，看破红尘了已经。小孩子说，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和解，可能是因为心力，也可能是想明白了，何必自己难为自己呢？确实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说很通透，有一点还是要重视的，因为这个是直接关乎到我们生命质量的，就是什么呢？健康啊！啊，你可以不在乎什么情感啊，不在乎你的事业，不在乎未来的这个发展，是吧？但是要在乎的什么呀？我们的身体健康。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有个好身体，有个好体格子啊！这样的话呢，咱不管说是挣的是多是少，是吧？你工作是好是坏，你起码呢，你活着你不难受。要是你家财万贯。今天这病明天那病，天天跑 ICU 那挣多少钱白扯。所以说身体健康这事儿，我觉得永远不能看淡啊。哎呀，欢迎霸一轩化世人，这好长时间没来回家了，今天回来了啊。他说呢，感情和工作不再纠结别人爱不爱我，也明白了工作只是

是一个赚钱的手段，不会带入过多的个人情绪，日子也会过得越来越舒心啊。一个小豆包说了社交，他说呢，我以为我以前就以为朋友越多越好，但是年龄上来了以后就发现呢，年轻的时候的社交基本上全都是无效社交。酒肉朋友不能给你带来切实的利益，如果你自身足够优秀，会主动的有人靠近你，如果你本身就是普通人，那你呢就只有被利用的份儿。人这一辈子至交好友有那么一两个足够了。那我的想法跟你恰恰相反。他说呢，年长了之后呢，会发现年轻的时候社交基本是无用社交。现在长虹啊，我到这个年龄之后，我反而发现，就以前年轻的时候交下来这些朋友，那才是真朋友。尤其是那些什么发小啊，自己小时候的玩伴呢，同学呀，一直到现在能保持良好联系的，那是真铁子。反而是就是以后就是上了班以后步入到社会以后认识的这些朋友，那就绝大多数的都是相互之间的，咱不说利用吧，利用感觉是有点难听了哈，都是获取对方身上的价值啊。比如说他认为长虹我在这方面有这个能力能帮他忙，他会求我办事。如果我觉得他在这方面我有所求，我也会找他帮忙，是吧？就这样的啊。但你说要说真正的这种情谊，这种友情啊，那还真得是这种发小知根知底的这种的哈。无论是大事小情啊，有事那是真上啊。那你看你认识的绝大多数朋友，一般来说家里头有事儿了哈，那平时一般来说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相识的这个接触的机会。如果要是家里有事儿了，你就会看啊，后认识的这些人无非就是什么呢，随礼，就是随礼啊，过来啊，甚至有的饭都不吃，那赶紧把礼先给你吧，这种啊，心意到了就完了。但是你看那些跟你关系处得特别好的，那真的是人前马后的。但他说的小豆包说的有一点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如果你自身要是优秀的话呢，就会主动的有人靠近你。让我想起来以前有个那个黄渤啊，演员黄渤，他就说过类似的事。他就说呢，他因为他的形象大家都知道是吧，属于这种这种就是比较有个性的这种形象。然后呢他在演员圈里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风生水起啊，有很多人呢都远离他。然后呢他也没有起大事的时候，自己也到处去找片源，去投简历，然后去找工作，是吧？但是当他成为影帝之后啊，所有人冲他那全是微笑的，伯哥，这就是现实的社会，是吧？就好比说不开玩笑说嘛，就像什么呢，像猴爬杆似的啊。你呢，如果要是在最上面的猴，你看到的是一片美景啊，广袤的森林，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朵。如果你是下面的猴，看着永远是红灯。欢迎泡泡啊，他说呢也是看淡了所有的事儿，看淡了别人对我的评价，看淡了无效的人际关系，看淡了争执，不再争对与错啊。一生的卷轴功夫走遍了大江南北，你谁江湖上没有一点的威信，敢跑来这撒野耶。我觉得他说呀，看淡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一点真的很重要。有很多人啊，就是生活在这种自己的内心的纠结当中啊，而且特别在意外界的声音。别人说今天你这收拾的挺利落啊，心情乐了啊。就说怎么就看着自己的表情就觉得这今天这个形象感觉不太飒，对吧？或者今天你办的事呢不太妥，交流之间呢在这阴阳怪气，完了一天好心情全没了。这就是
太过于在意。

别人对的评价，太在意外界的声音啊。咱们再来看一个新朋友啊，青年退休人员，欢迎新朋友啊，欢迎。他说呢，别人的感知和一些没有意义的仪式，比如说穿着租来的婚纱来感动自己，实际上除了自己没有人看你到底好不好看。再有比如说过年走亲访友，没用的东西，走那个虚假的仪式有什么意义呢？咱这讲不是人情味儿吗？人情味儿。那你说像这个新郎新娘结婚了啊，穿着好看的衣服自我感动这一点，长虹也是主持过很多的婚礼啊，就是也见证过这些非常浪漫温馨的场面啊。这倒不能说是自我感动吧，我觉得什么呢，就是把最美好的一面吧展现给对方啊，同时呢也展现给自己的亲友，让大家共同见证啊。那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啊？见仁见智。像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选择不办婚礼了，旅行结婚啊，跟发个请帖，意思是我们结婚了，乐乐有礼就收礼，没礼拉倒，是吧？想得很开啊。这个事儿呢，见仁见智，我觉得不完全是自我感动啊。但是说这个走亲访友这个事儿，确实有些家庭给自己的这个压力啊很大啊，甚至有些家里呢会立一些规矩，给孩子每年多少钱的压岁钱，尤其家里孙男弟女多的啊，这个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开销很大。如果呢自己家里头有小孩，相互之间的钱能来打个持平，是吧？我给你，你也给我，那有孩子能要回来。如果家里没孩子的话，就是主动付出了，是不是？所以说一般啊，说这种的有这个虚假仪式的，认为过年走亲访友给人家小孩送压岁钱的，一般能说出这种话的都是家里没孩子，有孩子巴不得赶紧过年。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喊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

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

0: 让知识走出课本，让经典得以传承。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这里是 FM96.5， 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
1: 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见过最壮观的山景是什么？或者你知道天门山为什么被称为天门吗？快把你的想法告诉给我们吧。
0: 别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哦，微信搜索把一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把一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加入到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分享你的趣事吧。
1: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小耳朵听世界将和您准时相约。
0: 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充满诗意和神奇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巍峨的山峰，它不仅是语文课本里的经典，更是诗仙李白笔下的奇景。你们猜猜这是哪里呢？
1: 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天门山。快带上你的好奇心，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2: 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书页，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小朋友们，你们还记得李白的那首《望天门山》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首诗描绘的正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天门山。1000多年前，第一次离开四川的李白乘船沿长江而下，当他途经安徽芜湖时，看到两岸山峰像被大江劈开，他便被震撼了。震撼李白的风景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真的如诗人所写的那样优美壮阔呢？我们不妨走进安徽芜湖，到天门山去打卡吧。在我国，叫天门山的山有很多座，而李白所吟诵的天门山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与芜湖市之间的长江两岸，是两座山峰的总称。远远望去，这两座山峰就像被一把利剑劈开了一般，形成一道天然的门户。长江东岸的这扇大门叫做东梁山，长江西岸的那扇大门叫做西梁山，合称天门山。险峻的天门山与波涛汹涌的长江连在一起，烟波浩渺，景色雄奇秀美。自古以来，历代名人墨客络绎不绝地前去游览。

0: 天门山不仅是长江上的重要航标，也是一座在古代诗歌史上积累丰厚声名及笄的诗山。如今的天门山已经成为芜湖的一张城市名片，吸引人们前去游览。而在离天门山不远的青山西路，李白墓静静地伫立着，他那一身才气和一腔热血永远定格在了这巍峨的高山之间。如今李白墓园与采石矶、天门山形成了李白文化旅游线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游览天门山景区吧。这里山水相连，风景秀丽，由天门夜月、博望朝霞、陈桥幻渡、万安观澜、龙宫祭雪、云阁书中、鼻洲暮雨、柳岸春渊，形成了天门山八景，让人流连忘返。
1: 哎，皓云姐姐，传说这里啊是曾经神仙出入的地方，所以古人叫它天门山。那天门山是怎么形成的呢？有没有什么典故啊？
0: 当然有啦。这里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相传啊，古时候这里只有一座梁山，山脚下住着一位靠开荒耕种为生的老爷爷。有一年啊，天气干旱，老爷爷只收获了一个冬瓜。他正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一位白发的老者想要高价购买这个冬瓜，并说梁山的山洞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可山门啊被一个大西瓜锁住了，而这个冬瓜正是可以打开西瓜锁的钥匙。老爷爷自然舍不得卖冬瓜，不料冬瓜却被人连夜偷走了。当晚冬瓜钥匙与西瓜锁碰撞的瞬间，只听一声巨响，山门裂开，贪婪的偷瓜人钻进山洞里淘金，山门却闭合了，那个大冬瓜滚到对岸，变成了一座大山，就是东梁山。
1: 这也太有趣了。其实啊，耸于江畔的东西梁山形成于远古的造山运动，而传说的故事更是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呢。
0: 没错。哎，杰明姐姐啊，我们都知道啊，李白一生当中去了很多景色非常优美的地方，也见到过很多雄伟的高山。这天门山啊，跟其他的大山比起来就像小弟弟一样。
1: 是的。
0: 这个东梁山的海拔呢只有80多米，对岸的西梁山比它略微高一点，才高约88米左右。那天门山为什么深得李白的喜爱呢？
1: 25岁的李白啊，第一次离开家乡四川，带着愉悦的心情沿着长江东游到繁华的江南去。当看到高不足百米的天门山屹立在宽广的长江两岸，宛若两扇郁郁葱葱的大门舒展开来，仿佛在欢迎他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所以第一次背井离乡的李白看到这样的情景，就不然的有一种亲切感啦。
0: 没错，后来呀，听说李白多次登临天门山，并为天门山写了好多的诗啊。比如他在《天门山铭》中赞叹道：“两座错落，如今张林。”在诗仙的眼中，错落在长江两岸的天门山，看上去就像巨鲸张开了鳞甲一样壮观呢。
1: 是的，而且天门山不仅风景

0: 很重力，还是长江的重要关口。在古代，这里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因为控制了天门山，就等于控制了长江的咽喉。
1: 更神奇的是啊，天门山的地质构造非常的特殊，它呢是由古老的石灰岩组成的，经过千万年江水的冲刷，形成了陡峭的悬崖和奇特的溶洞。站在山顶可以俯瞰长江的壮阔，感受两岸青山相对出的震撼。
0: 如果你们去天门山，一定要试试坐船从江上经过，感受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奇妙景象。江水在这里转弯，仿佛被天门山的力量所吸引，形成了独特的回旋水流。
1: 嗯，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会继续游览天门山附近的美景。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天门山。在古诗《望天门山》中，李白爷爷写道：“天门中断楚江开。”在这里，楚江就是长江的别称。古代长江中下游地属楚国，所以叫做楚江。由于天门山是两山对峙，只有乘坐轮渡才可以看到滚滚而来的江水，穿过天门山的壮丽景象。
1: 嗯，没错，在这里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长江的有很多的别名，除了楚江以外呀，还有沱沱河、通天河、金沙江、川江、荆江、扬子江等。这些名字啊，是根据长江流经的不同地区或者不同的历史时期来命名的。
0: 没错，比如在源头，它被称为沱沱河，蒙古语意为红河。流经青海玉树段的通天河，则由《西游记》中孙悟空大战通天河的故事而得名。从青海玉树至四川宜宾段，古称溧水，因溧水盛产沙金，宋朝后啊就改称金沙河。有的江段流经古代行政属地，比如流经四川境内的叫做川江，又称蜀江；流经古代荆州范围内的称为荆江。有的河段因地表形态或者形状而得名，如奉节宜昌段的峡谷鳞次栉比，从而得名陕江、冀江。从南京到上海那一段，因为有扬州的古渡口扬子江，而被命名为扬子江。
1: 是的，在西凉山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留下的振衣濯足四个大字，虽经1600多年的风雨，仍清晰可辨，艺术价值极高，是长江中下游罕见的珍贵文物，这就是属于西凉山的摩崖石刻。
0: 没错，有的小朋友可能会问了，什么叫做摩崖石刻呢？其实啊，就是刻在岩壁上的文字和图画。古代没有手机和电脑，人们会把重要的文字或者图案刻在石头上，因为石头质地坚硬，不易磨损，能够长久的保存。但古人在石头上刻字，可不是像我们在纸上写字那样轻松，而且摩崖石刻大多都是基于某种目的或者记事，或抒情或传经，写的大多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
1: 没错，这些石刻啊，就像岩壁上的秘密，告诉我们古人的生活思考和艺术，他们是中国古老的艺术宝藏，既告诉了我们历史故事，也展现了精彩的书法和雕刻艺术呢。下次你们去爬山，不妨找找看山崖上会不会藏着有趣的摩崖石刻呢。不过我们小朋友要知道，摩崖石刻跟现代景区令风景受伤的到此一游之类的乱写乱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景区乱写乱画，不仅破坏了文物古迹的景观风貌，还会给历史文化遗产带来损害，可千万不能这样做哟。
0: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们，让我们休息一下，歌曲回来以后，我们要去尝尝天门山附近的美食了。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
1: 我是你们的美食小队长杰妮姐姐。我已经闻到天门山美食的香味啦，快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美味吧。第一个要推荐的是会跳舞的金丝面条，那它叫什么名字呢？嘿嘿，它叫虾子面，是用长江新鲜的虾子熬汤，面条筋道，汤头鲜甜，喝一口啊就像在江里游泳一样。用筷子卷成面条小漩涡，看谁卷得又快又圆，吃一口吧。哇，第二道上桌的是一道主食，叫做肉蒸饭。
0: 又来了，
1: 对，它可是啊香喷喷的云朵饭团。
0: 嗯，
1: 五花肉和米饭一起蒸，肉汁渗入米饭啊，每一粒米都像裹了蜜一样。把饭团儿捏成小小的，假装是给长江里的小鱼喂食呢。
0: 啊呜，那么两个主食都已经介绍完了，我们接下来看第三道吧。
1: 嗯，
0: 它是会唱歌的脆皮小将军，其实就是红皮鸭子。
1: 哇，
0: 外皮啊酥脆如红霞，肉质嫩滑，蘸上特制的酱料，咬一口啊就会咔嚓咔嚓的直响呢。把鸭皮卷在薄饼里，做成鸭皮小。

0: 这个可太香了啊。那么第四个啊，就是会变魔术的黄金小月亮。其实啊，它就是酥油饼，外酥里软，咬一口芝麻香扑鼻，还能拉出长长的糖丝，掰成两半儿，比赛谁能把糖丝拉得更长吧。
1: 哇，我发现了，
0: 可能是啊。
1: 那么最后一道菜啊，它叫糯米藕，是甜滋滋的蜂蜜小隧道哟。
0: 可能是啊。
1: 那么最后一道菜啊，它叫糯米藕，是甜滋滋的蜂蜜小隧道哟。莲藕里啊，塞满了糯米，蒸熟后淋上桂花糖浆，每一口都软糯香甜，用筷子戳一戳，看看能不能从藕孔里找到藏起来的糖星星吧。
0: 好啊，这一看啊，真的是全都是主食，
1: 都很惊愕。
0: 哎，我想起来一个那个相声，叫什么？大饼卷着馒头就是米饭吃。这可太配了，
1: 饿完事儿以后都胀气了。
0: 可不是啊。好啦，家长朋友们，我们今天啊，这些美食是不是让你心动了呢？天门山的美景是不是更让你心动呢？那么还在等什么呢？快背起行囊，带上课本，和孩子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这里是FM96.5，小耳朵听世界，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叮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3: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2: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3: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出发。
0: Hello，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知识小百科。我是科学小队长好运姐姐，
1: 我是科学观察员杰妮姐姐。今天我们要揭秘更多关于天门山的奇妙冷知识。叮咚，好运姐姐，为什么天门山的江水会回旋呢？
0: 这是因为天门山的地形就像一个大喇叭。江水冲到这里，被两座山夹住，水流变急，又在转弯处撞上岩石，就像调皮的小朋友在玩碰碰车，结果江水就咕噜咕噜转起圈来了。
1: 观察员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天门山的悬崖上为什么有很多的小洞洞呢？
0: 这是风和水合开的艺术工作室，千百年来风吹浪打，把岩石雕刻成了蜂窝状，有些小洞里还住着勇敢的小鸟，他们把家安在悬崖上，每天都能欣赏长江的美景。
1: 那为什么古人说天门山是神仙之门呢？
0: 因为这里经常出现云海奇观，星辰或者雨后，江面升起波。
4: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6: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8: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
9: 我是杰妮姐姐，
8: 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0: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整座山就像漂浮在云端，古人以为这是神仙驾云经过，其实啊，这是水汽和阳光玩的捉迷藏游戏。嘿嘿，一突发新闻，天门山的石头啊会变颜色，这是阳光的魔法，石灰岩在不同的时间会反射出不同颜色的光，早晨是金色，中午是银色，傍晚又变成红色，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彩虹直接挂在山门上哦。
1: 3、2、1，
0: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关于天门山的神奇传说，故事的名字叫做江底的小龙和彩虹门。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要问问大家，你们相信长江底下住着龙吗？嘿嘿，我听到有小朋友说相信，那你们可要竖起小耳朵听好了。很久很久以前呀，在碧蓝碧蓝的长江水底，确实住着一条鳞片会发光的小青龙，它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用尾巴啪嗒啪嗒地拍着江水，把浪花溅得比山还高。可是有一天，小青龙玩得太高兴了，他在江里翻跟斗转圈圈，结果江水被搅成了好大好大的漩涡。你们看，渔民的竹筏像陀螺一样转，晾晒的渔网飞上了天，连岸边的水牛都哞的叫着想要逃跑。轰隆隆，天门山的山神爷爷发怒了，他的白胡子气得翘了起来，举起手掌般的山峰咔嚓一合，你们猜怎么着？两座山就像妈妈和我的手掌，把调皮的小青龙咚的夹在了中间。不过呀，山神爷爷其实很心软，他看小青龙眼泪汪汪的样子就说，
1: 罚你变成彩虹桥，用鳞片给渔民指路吧。
0: 现在每到下雨天，阳光照在它闪闪发光的鳞片上，哇，整座天门山就架起七色的彩虹桥了。小朋友们，快看窗外，如果现在下雨的话，说不定能看到小青龙在云里对我们眨眼睛呢。对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吗？那是因为小青龙的鳞片会变魔法哟。你们听，江面上沙沙的声音，是不是小青龙在说，下次一起玩呀？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其实小青龙变成彩虹桥之后，故事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每到农历的七月初七，它的龙鳞会特别特别的亮。没错，那一天呀，天上的织女会偷偷把星光编进云朵里，然后哗啦啦洒在小青龙的鳞片上，整座天门山的彩虹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小朋友们猜猜看吧。
2: 哈哈，我听到有的小朋友说金色，还有的说是七彩的。其实呀，是会流动的颜色，就像打翻了的颜料罐，红橙黄绿不停地变换，有时候还会出现传说中的第八种颜色呢。
0: 但是这么漂亮的彩虹也引来了一只贪心的黑乌鸦精，它嘎嘎地叫着，想要偷走小青龙最亮的一片鳞。
2: 这时候岸边的芦苇丛里沙沙作响，哇，原来是渔民家的小女娃阿莲，她甩着麻花辫，噌地举起弹弓，咻，啪，一颗桑葚果正好打中乌鸦的尾巴，
0: 乌鸦精吓得嗷一声，结果扑通变成了落汤鸡。
2: 后来呀，阿莲和小青龙变成了好朋友，每年的七夕他都会在江边放一盏荷花灯，灯里写着愿望，小青龙就用彩虹轻轻一托，呼，把愿望送到银河里去了。
0: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机会放荷花灯，会写什么愿望呢？可以悄悄告诉爸爸妈妈哟。
2: 听，长江的水浪在唱歌，是不是小青龙在说，要永远永远的勇敢又善良呀？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1: 亲爱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天门山，我们一起游览了天门山的美景，还一起吃了很多的美食。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学百花园也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吧。
2: 各位小耳朵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实验小学202班的李佳泽，大家可以叫我子轩。
1: 嗯，欢迎子轩。
3: 嗯，欢迎子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子轩呀，杰尼姐姐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们今天一直围绕着一个地方去说，那它是哪里呢？
2: 是天门山。
3: 嗯，那天门山有很多的美食啊，我们介绍了好多主食。那子轩，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菜类的呢？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2: 我喜欢掩耳炖土鸡，采用悬崖生长的掩耳与土鸡一起炖，

0: 汤鲜肉嫩好吃。
1: 听说很健康。
0: 是的，而且啊，我们子轩这个小男孩啊，非常非常的文性啊。
1: 是的，
0: 我们可以那个声音洪亮一点啊。那子轩啊，你来我们节目不能白来呀。有没有带什么好的节目分享给我们呢？
2: 今天我要分享的节目是我和天门山说悄悄话。
1: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吧。
2: 我和天门山说悄悄话，老师说要春游了。我昨晚梦见天门山，他弯下腰轻轻对我说，小朋友明天见。今天真的见到他，哇，好高好高的山，白云在他腰间绕啊绕，像围了一条棉花糖做的围巾。妈妈说他有999级台阶，我数着1、2、3，数着数着就糊涂了。台阶向外跑的巧克力饼干，快看，那是个大山洞。是不是实现昨晚忘记关窗户，风儿呼呼往里钻，赞给大山挠痒痒呢？我对大山谷喊，你好。大山谷马上回答，好好。爸爸说这是回声，可我觉得是大山在学我说话。长江像条闪闪发亮的蓝丝带，轮船呜呜唱着歌，大山听着歌轻轻晃，树叶沙沙给它鼓掌。我捡起一片小树叶，我要把它夹在书本里，这样就算回家后也能听见天安门的悄悄话。太阳要下山了，大山披上金斗篷，他对我眨眨眼睛，下次再来玩哦。今晚我的梦里一定有会唱歌的台阶，有棉花糖云朵，还有那个爱学人说话的大山娃娃。
0: 我们的子轩啊，表现得非常棒啊。那子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觉得比较有意思啊？
2: 挺好玩，
0: 挺好玩。那子轩啊，我们今天啊有两个互动话题啊。那么第一个互动话题的问题是，你见过最壮观的山景是什么？那你见过最壮观的山景是什么呢？
2: 泰山。
1: 哦，泰山。那你觉得泰山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有没有什么话能描述它？
2: 世山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1: 哇，这句话特别适合送给咱们的中考生，还有我们的
0: 高考生，
1: 是不是？
0: 对，
1: 啊，马上咱们的中考已经结束了啊，高考也结束了。我相信很多的高考生和中考生，他们可能会去攀登一下。
0: 今天高考都出分了啊，就这两天开始报考了。也在这也祝我们广大学子们能够有一个
1: 金榜题名，
0: 哎，对，非常好的一个未来啊，
1: 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吧。
0: 对。
1: 第二个问题来了啊，你知道天门山为什么叫天门吗？子轩，
2: 因为两座山峰像被劈开了一样，长得像大门。
1: 嚯，哦，言简意赅，长得像大门，
0: 哎，
1: 确实啊，
0: 哎，真的是。然后一看就刚才认真听了啊，这个劈开了都能记住。
1: 神仙劈开的，所以叫天门。
0: 对，劈开的，真的太准了。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节目一直围绕着我们的天门山去说。哎，那锦姐姐啊，你有没有去过呢？
1: 我没去过天门山，但我去过刚刚子轩提到过的泰山。
0: 哦，去过泰山，泰山怎么样？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就是高，
0: 就是高，
1: 爬了一天一夜在上面吃的泡面，觉得是最好吃的泡面了。
3: 真冷啊，主要。
0: 真的哈，这个泰山，哎，你爬了多久？一天一夜是吗？
1: 大概8个小时登顶了，因为下午去嘛。
0: 哇塞，人都说那个上山容易下山难，是吧？
1: 是的
0: 啊，人就是上到半山腰，你上不去，下不来的时候最闹心。
1: 关键是我上是爬的，下是坐缆车直接嗖下来了。
0: 还好还好啊，我这个就我对爬山啊，就是之前去过爬，但是没爬特别高的山啊。咱就附近的，我就去那个凤凰山，那家给我累的，我一礼拜没起来。
1: 其实凤凰山也不低呢，
0: 我再也不爬了。真是，我就听劝这人。
1: 只要爬一天，你第二天他有阶段反应啊，他浑身疼啊，
0: 真难受啊，那是真疼。但是你说啊，真爬到山的那一刻，你这个心情是不一样的。
1: 山顶的风景永远比你山脚下的好。

0: 哎，
1: 对，所以说就是还是如果要小朋友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啊，我们在就是大一点小朋友真的可以去一些高山上看一看，
0: 对，
1: 咱可以从低山开始爬起啊，然后慢慢往高走，这样的话我们也能见到山上的风景啊，山上的风景还是很美的，
0: 对，
1: 尤其咱们东北其实很多的非常好的山可以推荐推荐，比如我们家乡，咱们的家乡就附近就有啊，咱的望儿山啊，最基本的
0: 蹲台山，
1: 哎对，然后还有这个再往那个远一点笔架山，
0: 赤山，
1: 对，赤山啊，刚才咱说的凤凰山，对吧，
0: 我们像报菜名一样报山名，
1: 新山，对吧，这都是在那个辽宁省境内的山，就是大家可以去先去看一看，然后从小山爬起慢慢往大山上爬，
0: 还可以锻炼身体，
1: 对，真的是比在家玩这个电子游戏强，真的锻炼锻炼
0: 眼睛呢，
1: 是的，然后还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多好呀，咱们家长朋友们在这个马上就要到假期了，这七月份马上就放暑假了，可以带着孩子们出去爬爬山呀，游游水啊，多好，
0: 在山间行走还很凉快，
1: 对，对，它的这种凉真的不是咱们在室内吹空调的这种凉，
0: 对，清风徐徐，
1: 哎，
0: 而且还有草木香，
1: 对，真的是又是又有益身心健康，然后还
0: 很惬意啊，
1: 对，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带上行囊啊，跟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去旅行一下吧。那么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旅程到这里就要结束啦，天门山的壮丽美食和传说是不是让你们心动了呢？
0: 下一期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探索更多有趣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再见了小耳朵们，
1: 再见。
2: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每天都开开心心，学到新知识，收获新快乐。咱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再见了，我的小耳朵们，愿你们今晚都有一个甜甜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总书记心里面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新农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0: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4: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6: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5: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7: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8: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9: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就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20: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8: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21: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22: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23: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22: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4: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6: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5: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 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
0: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3: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4: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5: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6: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7: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6: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7: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2: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8: 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29: 7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7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 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8: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8: 预计7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

0: 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4: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1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5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 有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3: 委内瑞拉官方1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1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野火！
11: 怒放野攻，烈日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1: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我
1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14: 小成效再笑加钱，
15: 一局输赢廖未真，茶消相尽上群寻，欲知幕下兴衰照，须问旁观冷眼人。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拉洋篇，咱们请出这二位。
16: 像是专场，这就开始啊！我呢，给大伙说一段。
17: 在我里头再看哦，
16: 唱上了。
17: 挨了有一夜了偏，来到了北京，你就看个周全，修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寺。金銮宝殿就盖在中间，那金钟三响哦，可就王登了殿了。起个隆咚唱唱，起个隆咚唱。

0: 嘿，还真有点味儿。你这是拉洋片的，
1: 对吗？
0: 啊
1: 啊，
0: 拉洋片的你也知道？
1: 我见过呀。
0: 哎，那你给我们说说，什么叫洋片？
1: 洋片嘛，
0: 啊，
1: 在架子上啊，摆这么一个木头箱子。
0: 哦，
1: 这木头箱子上呢有几个镜头。
0: 嗯，
1: 人们从镜头啊往这箱子里边看画片，
0: 看画片。
1: 对了，
0: 它跟那个电影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啊，电影能说会动，这洋片既不会说也不会动，主要是听它的伴唱。
0: 对，
1: 对不对？
0: 用这个伴唱啊解释画片的内容。
1: 没错，
0: 你说的不错
1: 啊。
0: 要说这洋片呢，分多少种？
1: 可不嘛，
0: 有京八张，有切八张，
1: 对，
0: 推片、账画、水箱子，
1: 哎，
0: 最厉害的，
1: 嗯，
0: 还得说是切八张。
1: 哎呦，
0: 厉害！
1: 不，这个切八张它怎么个厉害法？
0: 先说它这模样吧，
1: 模样
0: 它捯饬的啊，
1: 啊，
0: 太阳穴鼓着，
1: 哎呦，
0: 眼睛努着，
1: 嚯，
0: 胳膊根老粗，
1: 嗯，
0: 白手巾包头，
1: 嗯，
0: 小褂穿着半拉，系着半拉。他这洋片来了，让你瞧，你要瞧了没得说。
1: 嗯，
0: 让你瞧，你要是不瞧，
1: 嗯，
0: 给你个厉害，你还得瞧，
1: 还得瞧。
0: 哎，
1: 他是没碰上我，
0: 碰上你呢？
1: 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瞧，
0: 没那事儿。
1: 你看看，
0: 要碰上你，
1: 啊，
0: 你头一个瞧。
1: 哎，不可能，
0: 嗯，
1: 我绝不瞧这个，
0: 我就不信。
1: 哎，不信这么着
0: 啊，
1: 你把拉洋片的找来，咱试试。
0: 我哪儿给你找去？还有干这个的吗？
1: 那你抬杠干嘛呢？没用啊！
0: 不是抬杠，这么着，今儿我就学一个拉洋片的，
1: 啊，
0: 都得让你瞧上。
1: 嗨，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瞧，你这假装的更不瞧了。
0: 我要让你瞧不上，我不姓马，
1: 嗯，
0: 我改姓黄，怎么样？
1: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瞧了你的洋片，
0: 嗯，
1: 我姓你的姓，行吗？
0: 说了可得算。
1: 那当然一言没定。
0: 那咱开始。
1: 那开始。
0: 咱把这桌子搬开。
1: 还得搬搬桌子。
0: 叫了叫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0: 了。啊，嗯，我先捯饬捯饬。
1: 他让我瞧，我就瞧。嘿，我连我爸爸的话我都不听，听他的。哎，打听打听啊，除了我媳妇儿我怕个谁？我就不信。
2: 哎，我说干嘛呢？这是
0: 切八张吗？
1: 啊，这就算开始了。
0: 这就开始了。
1: 好，
2: 嗯，
1: 哎呀，吃完饭没事儿出来溜溜弯。小王，这么多人这是干嘛的？这是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1: 我
0: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1: 还一惊一乍的。
0: 哪位先生问了？
1: 嗯，
0: 你一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你是做嘛的？那不是卖葱的，不是卖蒜的，不是卖米的，也不是卖面的，也不是卖煤的，也不是卖炭的。
1: 那你是干什么的呢？
0: 哪位先生问了？
1: 嗯，
0: 你是个干红我的呢？
1: 这什么味儿？这是？
0: 那是个老洋片的，什么洋片？西湖美景八大片，六张照的，两张画的。你来到过苏州吧？去过杭州吧？
1: 没有，
0: 没到过。嘿，你才来着，看了哪这个洋片，你算开了眼界了。
1: 是啊，
0: 怎么样？哪位先生瞧啊？有瞧的没有啊？
1: 现在这电视电影这么好，谁还瞧？
0: 谁瞧啊？啊？怎么都不瞧啊？
1: 完了吧，
0: 古桥别围着，散了散了，都走吧，都走吧，
1: 折了吧。
0: 啊啊，哦，哪位先生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事儿啊？你光吆喝不行啊，你要是下来让一让咱们。

0: 我要是不敢揍你，我是你小舅子。
1: 打人呢？你以为到你们家门口了敢随便欺负人？我还不信这个。
0: 那我就让一让啊。我看看，哎呀，这几位都瞧过来了。
1: 我都瞧的，
0: 这几位兜里没带零钱。
1: 好嘛，连兜里头都看见了。
0: 这几位跟我爸爸有交情，
1: 老有的说，
0: 要发财打这边来。就是你，
1: 我就知道他得找我。
0: 闹了半天，这看羊片子在这等着呢。
1: 谁等着呢？
0: 怎么样，老先生？瞧瞧吧。
1: 瞧什么呀？
0: 咱这是八大片。
1: 我知你什么玩意儿？八大片呢？
0: 西湖美景八大片。
1: 哦，西湖美景八大片。
0: 对呀。
1: 嘿，就冲这八大片，我就得。哈
0: 哈哈哈。瞧瞧。
1: 不瞧。
0: 怎么不瞧啊？
1: 对了，我知你要多少钱呢？瞧完了之后，然后再宰人。
0: 哦，
1: 不上这当。
0: 你把心搁肚子里头。这不是三百三六百六。
1: 哦，
0: 打骡子打马，人家卖得起，你老先生卖不起。
1: 哦，
0: 咱这个样片上有天棚，下有板凳，满打满算，要你一毛钱。
1: 多少钱？
0: 一毛钱。
1: 一毛钱。
0: 哎，
1: 嘿，你要说三块五块的，我许嫌贵，才一毛钱。就冲这么便宜，我就得。
0: 瞧了。
1: 不瞧。
0: 这么便宜这不行啊，
1: 多便宜也没用。
0: 怎么了？
1: 我呀没带钱。
0: 你怎么打个子不带钱？出门家大人放心。
1: 当然放。哎，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0: 不带钱？
1: 没带钱。
0: 完了，我交你这朋友了。
1: 嗯，
0: 不要钱，叫你白瞧白看，不要钱怎么样？
1: 白瞧白看不要钱。
0: 哎，对了，
1: 那更不看了。
0: 怎么了？
1: 对了，瞧完之后还得知你的情。
0: 哎，这
1: 不知道
0: 了。哎，一共这情，
1: 嗯，
0: 哪得知你的情
1: 呀？你怎么还知我的情呢？
0: 拿这个样片是初来乍到。
1: 哦，
0: 各位老先生，不知我这个样片好不好，我叫你白瞧白看，看完了以后你说上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都强。大伙一听全来了，我挣了大伙的钱了，不得知你的情吗？
1: 啊
0: 啊！
1: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你打算用我的嘴做广告？
0: 对了，
1: 我一说好呢，
0: 啊，
1: 大家伙全来瞧了。
0: 嗯，
1: 我是白瞧白看了，可你挣了大伙的钱了，所以你知我情。
0: 对了，
1: 早说呀！
0: 啊，
1: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
0: 好了？
1: 不瞧，
0: 怎么还不瞧啊？
1: 对了，呵呵，没这么大功夫。
0: 哎，既拿个面子吧。
1: 嗯，这可不是给面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信他那些了。
0: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做个衣行吗？
1: 做衣不管事儿啊，
0: 请个哪儿？
1: 不灵。
0: 我给你鞠躬，要不？
1: 鞠躬
0: 啊，
1: 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0: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1: 不瞧。
0: 给你坐椅去哪儿？不瞧。
1: 对了，
0: 给你鞠躬，你还是不瞧。
1: 就是不瞧。
0: 好说不瞧，再说不瞧，看这意思非得打上才瞧了。
1: 什么？
0: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1: 打人呐。
0: 嗯，
1: 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
0: 嗯，
1: 我看不透你。
0: 挡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1: 多少三声？
0: 你敢说吗？
1: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0: 你说个试试。
1: 那说就说。
0: 你说。
1: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
0: 好，我瞧。瞧不瞧？
1: 瞧。
0: 瞧。嗯，
1: 瞧还不行吗？
0: 好嘛，他真打呀。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
1: 哎，
0: 啊，
1: 我倒要造反了。
0: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1: 也不谁没王法。
0: 好，
1: 啊，好，讲讲讲。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0: 啊，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1: 说一毛钱吗？
0: 一毛钱
1: 啊，
0: 那是前年的价。
1: 前年的价。
0: 哎，
1: 那今年呢？
0: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1: 啊，两块五啊。
0: 啊，贵。

0: 是怎么着？
1: 不贵，头两天3.2块，我没抢上。嗯，我亏心不亏心？
0: 好，
1: 啊，抢。不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0: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你好嘛，还得现摆。
2: 怎么着？
0: 行了，哎，好了，来吧，瞧吧。
1: 啊！我花2.5块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0: 啊，小茶碗2.5块，有大碗，大碗5块，怎么着？换大的啊？
1: 不，这就这好，这正合适。
0: 好，
1: 哎，好，瞧。
2: 不是，
0: 我说
2: 你那凳子呢？
0: 要凳子干什么？
2: 我坐呀，
0: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火了。
2: 哎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0: 不坐，
1: 没座，我怎么瞧啊？
0: 撅着瞧，
1: 这撅着瞧啊？
0: 瞧不瞧？
1: 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0: 啊，瞧。哎呀，铁鞭毛
2: 啊，怎么着？
0: 我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0: 看男的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2: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0: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2: 啊，
0: 你就得说好。
2: 哦，
0: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2: 行，
0: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1: 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0: 还告诉你说，
1: 嗯，
0: 还别碰假了。
2: 啊，
0: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1: 哎，这就骂上了。
0: 瞧，
1: 哎，瞧。
0: 各位老先生，我说我这个样片好那不算，你这站着的不如这看着的。哎，咱们让这位说怎么样，我这个样片好不好啊？
2: 啊，
0: 好不好啊？
1: 好。
0: 哎，
1: 好。
0: 那么你说说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这是到哪儿了？
0: 这一片到了哪里了？
2: 对呀，
1: 到哪儿了？
0: 到了哪里了？
1: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0: 哦，对，咱忘了说，
1: 忘了。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0: 来，瞧吧。
1: 这你得说出来呀！你这是，
0: 你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是啊，到哪边了？
0: 还没说呢，
2: 你说出来，说出来行吗？
0: 瞧着，
1: 说出来呀！
0: 这一片啊，看好了啊，这是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百货公司
0: 到了不到？
2: 到了，
0: 说到
2: 到了，这不说了吗？到了，
0: 哎，到了百货公司了。
2: 嗯，
0: 你看看百货公司里头忒热闹了。
2: 对，
0: 有一个卖金银首饰的柜台，
2: 瞧见了吗？我看见了，
0: 在柜台前面有一男一女。
2: 嗯，
0: 男的穿的是西服革履，
2: 对，
0: 女的是个大摩登，
2: 漂亮。
0: 这一男一女在柜台前面是比手画脚的呀，
2: 说话呢。
0: 你瞧见了？说话了，只画的羊片的会说话不？那不成电影了吧？
1: 那你也别打人呐！
0: 你碰假了我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哦，
1: 我得说，对了，好像要说，还没说出来呢。那我要说好像呢，
0: 那就不倒你了。
1: 哦，我说你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片了？
0: 头一片还没瞧完呢，
1: 瞧，
0: 看看这一片，这是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吧？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还是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人忒多了。
2: 对，
0: 有上楼梯的，还有坐电梯的。
2: 可不，
0: 电梯到了，该下的下了，该上的都上了。那个开电梯的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开那个电梯，是忽忽悠悠，忽忽悠悠的
2: 上去喽。
0: 你看着上去了，这话题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1: 又碰假了。
0: 碰假了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
1: 好像要上，还不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八大片，
1: 我瞧了几篇了，头一篇。

0: 敲八年敲，好嘛，这玩意儿真金条啊。
1: 你看看这一天到了哪里了，
2: 到了哪儿了，
1: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2: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
1: 受累给送个信儿去，
2: 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1: 我说你瞎搞了什么你？
2: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1: 说好了要赶紧不瞧就托付。
2: 啊不，瞧，
1: 不爱瞧什么？
2: 啊不是，瞧，
1: 你看那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2: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1: 哎。你往后溜达是吗？
2: 不，直着腰行吗？
1: 用不着这样，
2: 站着。哎，好，往前站。
1: 好了，哎，俩腿并齐了。
2: 哎，
1: 俩腿齐了。哎，脚好了。哎，脚好了。哎，这正骨头。
2: 哎，对对对。
1: 哎，
2: 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1: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2: 哎，看见了，
1: 看见了。
2: 哎，看见了。
1: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2: 哦，对，有。
1: 用手扶着方向盘。
2: 嗯。
1: 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跑的。
0: 幸亏跑得快，
2: 这要慢一点他又打上了。你说他老拿话往这领你，这受了受不了。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你说跑了，他啪又打上了。你看见他跑了，直划的羊片会动他不？那不成电影了吗？那不应该怎么说呢？你说对了，好像要跑，还没跑起来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八大片，我瞧了几片了，头一片还没瞧完呢，瞧啊，娶你奶奶个孙子吧。
1: 我说你怎么跑的？
2: 对了，我还不跑啊。
1: 啊，
2: 再不跑你又打上了。嘿，
1: 算你小子机灵，这一片算完了。咱们换第二篇怎么样？
2: 第二篇呢？
1: 第二篇、
2: 第三篇我也不瞧了。
1: 怎么呢？
2: 你老打人。
1: 不打了。
2: 你看你手里拿的东西啊，那是干嘛的？我看着就眼晕。
1: 搁这里行吗？
2: 搁这儿吧。
1: 走，那边去，远着点。走。啊，
2: 哎，
1: 这你都放心了吧？
2: 这还差不多。
1: 过来吧。你躲得了吧你？
2: 啊，还一个呢。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二位呢，严格来说啊，也是来自天津，一位是郭德纲，一位是于谦。哎，郭德纲是天津人，这个众所周知。那其实呢，这个于谦老师也是天津的人士。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买面茶。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收听。
7: 天儿这么晚了，
8: 嗯，
7: 来了这么多人。
8: 对。

0: 听我们说相声，
1: 哎，
0: 真是太给面子了，
1: 又高兴了，
0: 我心里很舒服。
1: 是啊，
0: 今天后台演员都是专业演员，
1: 哦，
0: 就我一个不是专业的。
1: 怎么？
0: 我今天上你们这儿飘一段。
1: 您这嘴里倒像说相声。
0: 是啊，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1: 哦，您有钱。
0: 我上这儿来就为了玩儿
1: 啊，
0: 只要让我说要多少钱我都给。
1: 哦，您还给我们钱？
0: 那当然，不光给后台钱
1: 啊，
0: 观众们我也给钱。
1: 哦，听的也给。
0: 只要你们听，
1: 嗯，
0: 不骂街不起哄。
1: 哦，
0: 听完我说一段，
1: 嗯，
0: 一人给100块钱。
1: 好，嘿，给200了啊，300，500，
0: 啊，
1: 您再喊喊，
0: 还能往上涨，但是有要求。
1: 还有要求？
0: 看你们乐不乐了。
1: 哦，
0: 扑哧一乐，
1: 这给多少？
0: 600，
1: 这就600了。
0: 哈哈哈，800，800，
1: 大乐800。
0: 哈，这都看见嗓子眼了，给1000。
1: 这就笑的不行了。
0: 笑得最厉害了
1: 啊，
0: 大把的钱给。
1: 好，
0: 你们也算是后台算上，
1: 我们也可以乐吗？
0: 你们乐一样给钱
1: 啊。哦，也行，
0: 你乐一看看
1: 啊。
0: 乐一
1: 乐
0: 乐看看，
1: 我们这会乐。
0: 来来来，
1: 行吗？
0: 来。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啊，行吗？
0: 给30000。
1: 怎么那么些呀？
0: 都看见晚饭了。
1: 哇，好嘛，太过了。您这个
0: 就是有钱。
1: 哦，就这么糟。
0: 呵，你瞧我这架势。
1: 怎么？
0: 大企业家这意思。
1: 大企业家怎么都摘楞着呀？
0: 摘楞像话吗？
1: 啊，
0: 就是有钱。
1: 有钱好啊。
0: 当然了
1: 啊，
0: 这是咱们奋斗得来的。
1: 这倒对，
0: 早先不行啊。
1: 穷吗？
0: 普通人。
1: 哦，普通人。
0: 一走到燕莎跟前我就掉眼泪。
1: 为什么？
0: 大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
1: 想瞎了心了都。
0: 存钱。
1: 哦，
0: 存钱给他倒过来
1: 买燕莎。
0: 存了3年。
1: 嚯，
0: 哦，一问呢，
1: 嗯，
0: 连那门都买不下来。
1: 对，那是大买卖。
0: 后来得想辙呀。
1: 啊，
0: 家里一天到晚不像过的。
1: 哦，
0: 吃了上顿没下顿。
1: 啊，
0: 过年了弄点萝卜缨子或者棒子面搁到盆里，全家跟那儿多。
1: 这喂鸡呢是怎么着？
0: 穷啊。
1: 哦，
0: 住的房子千疮百孔。
1: 哎呦，
0: 一下雨算要了亲命的。
1: 怎么？
0: 外边小雨，屋里边中雨。
1: 嗯，
0: 外边大雨，屋里头暴雨。
1: 嚯，
0: 哦，有时候这个雨实在太大了，全家人都上院里头避雨去。
1: 没听说过，我都有上院里避雨去的吗？
0: 条件很艰苦啊。
1: 哦，穷。
0: 但是我也是人呐。
1: 啊，
0: 我要追求很好的生活。
1: 这是对。
0: 我要发财啊。
1: 哦，
0: 除了做生意我没有别的道啊。
1: 那就做买卖吧。
0: 做买卖又没钱。
1: 你看没本钱，
0: 家里就3亿。
1: 这就不少了。
0: 3亿分的。
1: 哎，连1/5分的都没有。您那做什么买卖呀？
0: 抢银行去
1: 啊。
0: 我上门口派出所还问去了。
1: 问什么呀？
0: 国家让抢银行吗？
1: 穷疯了吧你。
0: 扣我住了2天。
1: 啊，
0: 劫道去这行。
1: 这个
0: 啊，拿把刀出去找一旮旯等着。
1: 这得有胆子。
0: 来一女的蹭我就蹦出去了。
1: 哦，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
1: 老词儿。
0: 我一说她哭了
1: 啊，
0: 一问是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她5块。
1: 您还能找出5块来呢？
0: 照着这样，
1: 嗯，
0: 再结个3回5回的，我得卖血去。不够挑费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那这样街道倒是逮不起来，能得几个奖状。
1: 你都做了慈善工作了。
0: 街道还给我弄几个锦旗来。
1: 嗯，
0: 那管什么用，12个锦旗改一背面
1: 还是没吃的呀。
0: 发财了后来。
1: 哦，发财了。
0: 嗯，
1: 挣钱了。
0: 美国打伊拉克。
1: 哦，
0: 打伊拉克。我有一朋友，
1: 嗯，
0: 专门给他们送盒饭。
1: 人家美军吃盒饭吗？人家
0: 我朋友搞餐饮的。啊，太信了。
1: 是吗？
0: 人家说的头头是道。
1: 怎么说的？
0: 正

0: 米饭，弄菜。
1: 哦。
0: 连长以上的啊，鱼香肉丝；连长以下，鸡蛋西红柿。这一听着，他合情合理，是吧？
1: 啊，这就信了。
0: 他都是土豆丝，这也不可信。
1: 对，太单调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我说那你带我去吧。
1: 哦。
0: 他弄我上战场上收废品去。
1: 啊。
0: 打完人剩的子弹、机关枪、坦克、步枪，好，新步枪。
1: 哦。
0: 咔，撅开了，搁一子弹，啪，新的，
1: 撅开了打呀。
0: 对啊。
1: 什么人呢？您这
0: 他不这么先进，能打了伊拉克吗？是吧？
1: 啊，
0: 这些都拉回来，我发财了，
1: 哦，挣钱了。
0: 这我卖钢材啊，
1: 哦、
0: 我院里边垒锅，
1: 嗯，
0: 大铁锅，
1: 嚯、
0: 哦，拿锯把这大炮、坦克都锯成一块一块的，
1: 这功夫眼下，
0: 架上火烧，
1: 嗯，
0: 烧化了泼在地上，
1: 嚯、
0: 哦，拉好四方块，
1: 嗯，
0: 卖钢板，
1: 就这么做钢板呐？
0: 哎，
1: 啊，
0: 是。
1: 有钱了吗？
0: 玩儿，
1: 哦，
0: 花钱，
1: 嗯，
0: 造
1: 造吧，
0: 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
1: 这怎么报复？
0: 花钱，
1: 嗯，
0: 玩命的吃，
1: 哦，吃
0: 刀削面，
1: 没什么好，
0: 打玩的，
1: 嗯，
0: 哼，牛肉拉面，
1: 啊、哦，牛肉拉面，
0: 锅贴，
1: 不、哦，
0: 方便面，
1: 全是面呢、啊，您这
0: 碗都一泡泡两碗，
1: 啊，
0: 买根肠子吃。
1: 买一根肠子，
0: 买根肠子
1: 啊、哦！
0: 烤一块钱羊肉串，
1: 那也就一串。
0: 来大腰子，
1: 啊、
0: 哦，多搁盐，多搁孜然、
1: 嗯，
0: 多搁辣椒，
1: 味儿浓点。
0: 不，
1: 怎么了？
0: 太齁的慌了。
1: 谁让你搁那么些盐来了？
0: 吃枣饽饽。
1: 枣饽饽，您听这词儿啊？
0: 枣饽饽。
1: 嗯。
0: 买韭菜馅饼。
1: 哦。
0: 吃西餐去。
1: 吃完韭菜馅馅饼，吃西餐去。
0: 嗯、有胡塌子吗？
1: 没有啊。
0: 嗯，
1: 西餐有胡塌子呀。
0: 嗯，我个人带着刀、带叉、带锯条来的。
1: 这锯条啊，
0: 他不预备，还干西餐。
1: 是，人这不是木匠铺。
0: 哼，来个牛扒吧，别搁牛肉啊，我爱吃洋葱，多来洋葱啊。
1: 那叫牛扒吗？那个
0: 面包少来这套。
1: 啊！
0: 我带着烤饼呢，知道吗？玩命吃，
1: 烤饼卷洋葱。
0: 哎，
1: 嗯，
0: 买带领的褂子。
1: 以前穿的褂子都不带领儿。
0: 哼，买白袜子。
1: 呵，
0: 买布鞋。
1: 嘿，
0: 买球鞋。
1: 嗯，
0: 跑步。
1: 呵，
0: 上公共汽车咱也投币。
1: 以前都逃票啊。
0: 有钱了。嗯，存自行车不划价了。
1: 存自行车您还划价？
0: 对。
1: 您穷疯了吧？您都，
0: 哎呀，花钱这个，这什么时候能把钱造完了呀？这样
1: 是这太少了，这个
0: 花钱呢
1: 啊，
0: 吃喝玩乐吧，
1: 再想主意
0: 啊
1: 啊，
0: 怎么能花钱？吃呗，
1: 还吃？
0: 一天吃八顿，
1: 哦，加顿数了。
0: 哎，北京城只要是饭店，推门就进，
1: 就吃，
0: 炒，
1: 哦，
0: 来鱼香肉丝。
1: 还是鱼香肉丝，您知道吗？
0: 来鱼香鸡丝
1: 啊，他跟美军吃
0: 来个鱼香茄子，
1: 嗯，
0: 我得意这口啊，
1: 鱼香的，
0: 尤其是馒头蘸那汤最好吃了，
1: 最好吃。
0: 哎呀，
1: 您就上那蘸汤去了，
0: 下饭这最下饭这个，
1: 嗯，
0: 哎，花钱。后来有人告诉我了，
1: 嗯，
0: 这个你得吃西餐，
1: 啊，
0: 西餐贵，
1: 对呀、啊，
0: 我说我去了，
1: 啊、
0: 嗯，要胡塌子都没有，
1: 那是没有，
0: 别吃那个，什么泰国菜啊。韩国菜啊，
1: 哦，
0: 越南菜啊，印度菜，
1: 哎，吃点这隔路的，
0: 这个它也贵，你知道吗？
1: 哎，
0: 哎，我说这主意好啊，
1: 嗯、
0: 这主意好。我说现在兴吃什么呀？
1: 嗯，
0: 兴什么都有。
1: 哦，
0: 最近有一种韩国出的炸鸡，
1: 炸鸡
0: 提前把人家鸡块喂好了料，
1: 哦，
0: 过油炸完了，
1: 是，
0: 它有一种特制的番茄酱，
1: 嗯，
0: 弄好了一吃，太好了。
1: 哦，
0: 半只鸡78，呵，
1: 这可贵了，
0: 这挑费高了
1: 啊，
0: 我痛快了。可找着花钱的道了，
1: 花78
0: 啊啊！我哪儿有？
1: 嗯，
0: 告诉你去麦子店，麦子店那边有。
1: 麦子店
0: 那边韩国人多，上那儿买去吃去。打车去了。
1: 哦。
0: 一下车一瞧，一趟街，生意兴隆。
1: 是吗？
0: 两边都是门脸。
1: 哦。
0: 就洗头的那个。嗯、
1: 洗头的。
0: 都对服务态度特别好。
1: 是吗？
0: 啊！我打人一过都喊我。
1: 哎。往里头叫您呢，那是。
0: 不是我这么短，我就别洗了。
1: 啊，
0: 是吧？我吃饭，
1: 是吧？
0: 我吃那韩国那炸鸡那个。
1: 哎，对，找这个。
0: 我为花钱来的。
1: 对呀、啊。
0: 走到尽头，
1: 嗯，
0: 大饭店，写着韩国字儿，
1: 嗯，
0: 就是这儿的。
1: 嚯、
0: 哦，推门进去了，没人，没人，
1: 没人，
0: 不是吃饭点啊。
1: 哦，晚了，
0: 夜里一点啊。
1: 嚯，这时候去，
0: 坐这儿，拿过他那盏布。
1: 展不买餐巾
0: 啊，
1: 餐巾
0: 掖在这儿。
1: 嗯，
0: 准备。
1: 哦，
0: 服务员过来，过一姑娘。
1: 嗯，
0: 拿菜谱。
1: 啊，
0: 点菜吧。
1: 哎，看菜吧。这份脏啊，
0: 哪有钱？
1: 就别抖搂了。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有那个鸡？有没有？
1: 嘘、哎，
0: 我就是。是啊，
1: 放下这个吧。
0: 嗯，那吃吧。
1: 啊，这怎么吃啊？
0: 啊，
1: 嗯，真跟着
0: 领到后边雅间吃饭吗？
1: 哦，吃饭，
0: 吃饭吗？瞧这屋里边，
1: 嗯，
0: 有一单人床，有一沙发，
1: 嗯，
0: 不像吃饭的样儿。
1: 床上吃，
0: 我正纳闷，他也进来了。
1: 嗯，
0: 把门关上，插销插上。
1: 哦，这是
0: 把灯关上。
1: 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啊，
1: 哎哎，
0: 我一出来，
1: 呵，不是，你先等会儿，郭先生，
0: 大太阳天，
1: 不，你不是
0: 享晴不日？
1: 别说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吧。
0: 红日
1: 啊，别瞎什么呀？
0: 怎么了？
1: 哪儿就第二天早晨了
0: 啊？
1: 这还没说完呢，您这个，这
0: 啊，
1: 哎
0: 啊，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
0: 啊，
1: 装傻是不是？装傻。
0: 嗯，
1: 头天晚上怎么着了？关嘣一下关灯。
0: 第二天早晨呐，
1: 还是
0: 大太阳地儿。
1: 行了，哪儿啊？
0: 啊？
1: 问你当天晚上关灯以后怎么着了？
0: 一关灯啊，
1: 啊，
0: 警察就把门踹开了。
1: 在，警察来了，
0: 罚了8000块钱。
1: 啊。
0: 不过我觉得这个韩国风味还是很不错的啊。
1: 那是韩国风味吗？
0: 打那起，我经常上那儿去消费。
1: 上那儿呢？
0: 过了半年呢。
1: 嗯，
0: 我卖钢材的钱都花干净了。
1: 你看看，
0: 家里又穷了。你说这日子怎么过的？
1: 嗯，
0: 一天到晚，孩子哭，大人嚷。
1: 哦，
0: 我那儿子也不懂事儿。
1: 啊，
0: 饿了，饿，恨得我。
1: 啊，哎，
0: 去年没吃饭。
1: 废话，
0: 啊、
1: 去年吃饭管用吗？
0: 出去玩玩去，去。
1: 轰走了。
0: 出去玩玩去啊，去。
1: 啊、
0: 看那儿掉饼了，捡一块回来啊。
1: 捡饼去，
0: 他出去了、
1: 嗯、
0: 我媳妇瞪着我瞪着他、
1: 啊、
0: 谁也不说话，呲溜一下子孩子回来了、
1: 啊、
0: 爸爸你来人了。
1: 哦，来人了。
0: 谁来了？
1: 嗯，
0: 姥姥来了。
1: 哦，
0: 姥姥来了。胖姥姥瘦姥姥、
1: 哎、怎么还分俩呀？
0: 胖姥姥呀、
1: 啊、
0: 是舅姥姥。
1: 哦，
0: 家里有钱吃的胖。
1: 嗯，
0: 瘦姥姥是我丈母娘孩子亲姥姥。
1: 哦，
0: 家里穷啊。
1: 嗯，
0: 太瘦了。
1: 来问问
0: 胖姥姥瘦姥姥。
1: 嗯，
0: 瘦姥姥
1: 亲姥姥来了。
0: 关门。
1: 嗯，
0: 快点关门。啪。
1: 哦，
0: 把门关上。
1: 嗯，
0: 就这么着还关晚了。
1: 怎么
0: 门一关，我丈母娘打门缝里进来了。
1: 我这太瘦了吧，这个
0: 进来了。
1: 啊，
0: 跟我还说话呢。
1: 啊，
0: 姑爷你怎么关门啊？
1: 嗨，行了，别比划了。
0: 嗯，
1: 您这丈母娘改驴皮眼了。
0: 他瘦啊，你知道吗？
1: 嗨，这也太瘦了吧，这
0: 是。
1: 那、啊、打门缝里就挤进来了
0: 啊，吓我一跳
1: 啊。
0: 嚯，
1: 干嘛？
0: 我一嚯这口气儿、嗯、把老人家吹出去，挂在墙上了。
1: 好嘛，
0: 墙上有俩钉子挂着胳膊。
1: 哦，
0: 呼，这不是我丈母娘啊，
1: 那是
0: 上帝来了。这是
1: 好改耶稣了。
0: 搀下来，搀下来。
1: 嗯，
0: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功夫啊？
1: 嗯，
0: 吃完饭来的吧？别废话。
1: 哎，这甭比划，您就说就行了。
0: 行动啊，
1: 这不要
0: 不要这个啊。
1: 嗯、
0: 啊、别废话。
1: 嗯、
0: 啊，有饭辙还上你这儿来？
1: 嗯、
0: 啊，您来巧了
1: 啊。
0: 既然没吃饭，咱们一块儿
1: 吃吧。
0: 上炕躺着吧。
1: 躺着呀。
0: 我们家有一宝炕。
1: 怎么？
0: 砖头垒的。
1: 哦。
0: 一头高一头低。
1: 嗯。
0: 今儿吃饱了，脑袋冲上。今天没饭辙，脑袋冲下，一会儿就饱，
1: 愣空啊。
0: 嗯，躺着吧，躺着吧。
1: 嗯，
0: 丈母娘躺那儿了，20分钟鼻血都下来了。
1: 嚯， 太狠了。
0: 还饿吗？
1: 嗯，
0: 心火太大了这会儿。
1: 哎呀，好，
0: 这多好这个啊，
1: 露馅了这个
0: 啊，这这歇着吧，歇着吧，聊会儿天
1: 哦
0: 啊，聊着聊着天黑了。
1: 哟，
0: 晚上九点来钟了，
1: 嗯，
0: 睡吧睡吧，也没什么事了，
1: 这就睡了，
0: 都躺下吧，都躺好了，
1: 嗯，
0: 家里就一床被窝，
1: 哟，
0: 跟口罩那么大，
1: 那没法盖，
0: 给孩子盖吧，
1: 啊，小点，
0: 给孩子盖肚子上，省得着凉，
1: 嗯，
0: 我丈母娘我媳妇躺好了，没被窝，
1: 怎么办？
0: 等会儿啊，等会儿我给你拆着去，
1: 拆的，
0: 出去拿筐，弄两筐土进来，别动啊，
1: 啊，活埋了这就。看去，就甭拍了，就甭拍了。
0: 拿铁锹拍好了。
1: 哎，对，
0: 别翻身啊，别翻身
1: 啊，
0: 啊，露着胳膊着凉，知道吗？
1: 行了行，
0: 你看你们娘俩多有造化。
1: 嗯、
0: 啊。谁买我呀？
1: 对，您怎么办啊？
0: 就是，想辙吧。
1: 嗯、啊。
0: 院里捡两块半头砖。
1: 半头砖。
0: 这是我的枕头。
1: 枕砖头。
0: 我得找一被窝呀。
1: 嗯、
0: 啊。胡同口不知谁家有水缸，
1: 嗯、
0: 没底儿，搬进来，钻到里头去。这是我的小被儿。
1: 就盖水缸了，
0: 睡觉吧。
1: 大
0: 伙儿很安静的闭上眼睛。
1: 嗯，
0: 就在合家欢乐的时候啊。
1: 啊，什么合家欢乐的？
0: 就高兴的时候呗。
1: 捧着说
0: 啊，我们家这门帘子让人撩开了。
1: 干嘛？
0: 又打外边进来一小偷。
1: 贼呀！
0: 偷我？他还有人性吗？
1: 他要但凡打听清楚了，也不至于。
0: 是啊。刚入道的这都是啊，
1: 嗯嗯，
0: 东一摸西一摸找，我寻思你找吧啊，
1: 嗯，
0: 我找一年多了都没找着东西，
1: 哎，对，早翻遍了，
0: 找半天没有，
1: 嗯，
0: 站那抱肩膀骂贤妻，
1: 干嘛？
0: 呵，这家缺德人家，
1: 嗯，
0: 你要偷我不挠你，
1: 哦，
0: 你骂我不行，我这个尊严是很贵重的，
1: 呵，
0: 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1: 啊，
0: 啊，我偷偷摸摸的把我这枕头就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0: 瞧这半头砖
1: 啊。
0: 啪！呲
1: 给谁开了？
0: 血当时就下来了。
1: 嗯，
0: 哎呀，疼死我了。
1: 嗯，
0: 认便宜吧。
1: 怎么？
0: 得亏是枕头。
1: 嗯，
0: 要拿我这被窝砸你，你早死了。
1: 嗨，有拿钢拽人家的吗？
0: 是吗？都起来。
1: 嗯，
0: 全家人都起来了。
1: 嗯，
0: 给他捆上。
1: 嗯，
0: 好小子啊，敢偷我！翻翻他身，翻翻身。
1: 啊，找找吧。
0: 找，一翻口袋，就一块钱。
1: 嗯，
0: 把我气的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1: 嗯，
0: 就拿一块钱就出来偷东西。
1: 嗯，
0: 胆儿太大了，扒拉他，从上到下把这身衣裳扒拉个一丝不挂。
1: 哦，
0: 揪揪头发看看是不是头套。
1: 嗨，全翻干净了。
0: 走吧，走吧。
1: 嗯，
0: 去吧，走吧。
1: 轰人家了吗？
0: 我哪儿去？我一丝不挂出去让人打死。
1: 嗯，
0: 我说这怎么办？我们也就这一身啊。
1: 也给不了你。
0: 我给你，我怎么办呢？
1: 嗯
0: 啊，你赔我这被窝。
1: 啊，
0: 来来这，来这，来这。把钢拿过来，我扶着他跳里边去。
1: 哦，
0: 哎，一端钢盖，转身就走。
1: 哦，
0: 回来，
1: 干嘛？
0: 不打你不骂你，连客气话都不会说。
1: 嗯，
0: 鞠个躬再走也行啊。
1: 客气，
0: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嗯，
0: 哼，恕末将甲胄在身，不能施一拳礼。
1: 嗨，哎呀，就甭拽了，您就说端着钢呢就完了呗。
0: 我痛快了。
1: 嗯，
0: 郭德纲发家致富的机会又来了。
1: 这有什么机会啊？
0: 伟大的一块钱。
1: 嗯。
0: 哎，
1: 怎么了？
0: 假的，
1: 白费劲了，
0: 太缺德了。
1: 嗯，
0: 你这不是坑人害人吗？
1: 嗯，
0: 从穷人手里边抢饭吃啊。
1: 嗯，是好吗？
0: 假的假的吧。
1: 怎么？
0: 保不齐能花出去。
1: 啊，
0: 明天早晨拿着一块钱放高利贷，
1: 不、哦、
0: 到月底能收回30万50万。
1: 怎么想的呀您这是？
0: 紧跟着做买卖。
1: 嗯，
0: 做买卖叨叨到年底，咱们啊跟比尔盖茨边上边下。
1: 嗯，想吧您就
0: 高兴。正想着天都亮了。
1: 哦，
0: 门口过一个推着车呀、
1: 嗯、
0: 卖早点的。
1: 哦，
0: 见过那个吧？
1: 那叫
0: 阳光早餐呢、啊、
1: 哦，带带车的呢。
0: 哎，油条啊，油饼啊，麻花啊，
1: 哦，
0: 炸糕啊，
1: 嗯，
0: 小米粥啊，
1: 对，
0: 面茶
1: 什么都有。
0: 而且我门口这个、
1: 嗯、
0: 这面茶太好了。
1: 是啊，
0: 熬得香喷喷的。拿车推着我乐了。
1: 嗯，
0: 我媳妇儿，咱们出去买点早点吃，
1: 吃点
0: 化化妆，捯饬捯饬啊！
1: 哎，化妆、
0: 啊、多给点
1: 哦。
0: 我媳妇挺高兴，把那老存性拿出来了，瓷儿撕了一块。
1: 嗯，
0: 年下有人贴那对子，我们给撕一块。
1: 红纸，
0: 啪啪，
1: 拿这当胭脂。
0: 呵，有红色板的，嗯
1: 嗯。
0: 来，拿我那盆，拿我那洗脚那盆去。
1: 干嘛？
0: 打点面茶喝。嗯，
1: 拿洗脚盆打面茶呀、
0: 啊？那给的多，你知道吗？
1: 啊，
0: 就这么大吧，小盆儿、啊。
1: 哦，
0: 去吧，出去了。
1: 哎，

0: 早点的。
1: 嗯，
0: 别走，买早点。
1: 哦，
0: 买早点的乐了。哎，好，大姐，您看您来什么？
1: 嗯，
0: 走到跟前一伸手，砰，
1: 嗯，
0: 先抓了四个炸糕，烫烫，哗哗哗哗哗，
1: 先吃，
0: 咽下去了。
1: 嗯，
0: 他心里踏实了，
1: 有底了，
0: 肚子有底了啊。来，打点面茶。
1: 嗯，
0: 面茶锅端过来，往我这盆里倒，连个底儿都没倒满。
1: 那锅小。
0: 嗯，给人钱。
1: 嗯，
0: 找钱吧。
1: 给人一块钱假钱还找钱啊？
0: 卖面茶的接过来，眼泪都下来了。
1: 嗯，
0: 大姐，您这是假的呀？
1: 是啊。
0: 是啊，怎么着？
1: 嗯，
0: 是假的。
1: 嚯，
0: 假的怎么了？不是，您要是印的都对得起我。
1: 嗯，
0: 这是拿圆珠笔画的。
1: 哎呀，
0: 啊，
1: 谁这么缺德呀？这是
0: 太万恶了，你们啊！
1: 嗯，
0: 人家废话啊，把油条给我拿个三十五十的啊。那你麻花都拿过来，你把车撂下，你走吧，走吧，
1: 啊、
0: 走吧。
1: 抢啊，是怎么着？
0: 钱也不要了啊！
1: 嗯、
0: 啊，说着话，一伸手又抓四个炸糕，汤扔嘴里俩，咔嚓咔嚓咔嚓嚼，
1: 还吃。
0: 卖面茶的不通情理啊！
1: 怎么了？
0: 急了，过来跟我媳妇打架
1: 啊！
0: 我媳妇正好端着我那盆呢、
1: 啊，
0: 正喝面茶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拳头大了。下来了。
1: 嗯，
0: 我媳妇会打架。
1: 哦，
0: 端着这盆往上一迎，烫。
1: 哦，
0: 整个就翻了，盆扣了脑袋上，连血带面茶全下来了。
1: 好家伙，
0: 我媳妇不饶人呐，俩手这通葫芦啊，
1: 嗯，
0: 葫芦面茶呀。
1: 嗨、哎，这甭葫芦了，
0: 喝一口是一口啊，
1: 还吃。
0: 腾过手来，这手炸糕汤就扔嘴里边，正嚼着呢，
1: 嗯、
0: 俩人撕不一块儿
1: 了。啊、
0: 嗯，一脚他把我媳妇踹躺下。
1: 哎呦，
0: 抬脚踩着脖子这儿，
1: 嗯，
0: 这块炸糕上不来下不去。
1: 哎呀，
0: 我在屋里瞧着呢。
1: 嗯，
0: 我能不管吗？
1: 您得去。
0: 打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
1: 对，
0: 燕子三抽水打屋里蹭来，噔噔噔到跟前，饿虎扑食一伸手，啪！
1: 怎么回事？
0: 抓四个麻花。
1: 哎、啊哈哈。您也吃啊？
0: 我又见着粮食了、
1: 哎、
0: 啊！我一吃，这小子可急了、
1: 嗯，
0: 一转身奔我来，一抬腿，听我媳妇咯搂一声，
1: 怎么回事？
0: 炸糕咽下去了，
1: 还吃呢？
2: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相声《买面茶》，今天的欢乐聚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继续听段子。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火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建带团建，牢牢把握工作政治方向，压实团委、教育、宣传部门主导责任，各相关单位协同配合，要立足青少年成长实际，将思想引领工作做深做实，丰富宣传题材与载体，抓实幼儿教育相关工作，全面强化党对青少年工作的领导。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2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鲅鱼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会见营口海事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大泽一行，双方围绕海域治理、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等事宜进行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见。座谈中，双方聚焦海上安全协同监管，合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海事事业发展保障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认为，鲅鱼圈陆海产业集聚，海上生产经营活动频繁，安全管控任务艰巨，要持续深化陆海协同治理，完善常态化联动工作机制，统筹各类海上作业规范管理，全面夯实辖区海上安全稳定根基。双方表示，将充分整合陆海资源优势，强化航运产业配套支撑，深挖海洋发展潜力，持续优化海上营商环境，协同打造

0: 特色海洋产业发展载体，同时持续加强全方位协作，完善配套保障体系，携手提升海域综合治理能力，共同推动区域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区领导杨森、严嘉林参加会见。7月2号，区住建局组织召开学标准除隐患、强交流促提升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培训交流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安全要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来自全区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勘察设计、监理及检测等建筑领域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邀请沈阳建筑大学安全工程系教研室主任、建筑安全研究所所长贾世龙做专题培训。贾世龙以新规释法下重大隐患及危大工程的安全管控为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违规作业和隐患漏排带来的安全风险，重点解读深基坑、模板支撑、脚手架、起重机械、高处作业等危大工程的隐患判定标准、排查要点及整改规范，并明确了建设、施工、监理三方的安全生产岗位职责与履职标准，帮助参训人员精准把握新规要求，明晰管控重点。管委会副主任塔斯坦别克参加培训交流会，并要求相关单位及企业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扎实做好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上，企业代表做经验分享交流。近日，鲅鱼圈区共赴山海情文明画作近万家活动在白云社区启动。本次活动以绘画创作为载体，以文艺传播为纽带，让一批弘扬文明新风尚的优秀画作走进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活动现场，晨曦画室学员绘制的八幅原创画作正式捐赠给白云社区。这批作品从众多候选画作中层层评审产生，主题聚焦鲅鱼圈的山海风光和社会文明风尚，画作将长期陈列于白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仅美化了阵地空间，更丰富了展示内涵，成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亮点。
1: 我就觉得这个种的浪漫，这种的不是外面的景色能所有共有的，我们这个鲅鱼圈的落日，我们的海峡，我们的海边也是最浪漫的，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不是看到我的作品，是看到这幅画，看到它的美，然后呢来到我们圈里去，从我这个画里头去寻找真实的海边、真实的落日、真实的我们的鲅鱼圈。
2: 我们几步就是会几步就走到了海边，然后呢在海边呢，我感受了这个大海的辽阔哈，我就想把它画起来，然后呢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呢，我又把我这个画呢能够赠予社区，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有荣誉感和幸福感。
3: 我这幅画作呢是鲅鱼圈的地标性建筑鲅鱼公主，平时呢我非常喜欢画画，我也非常热爱鲅鱼圈这座城市，我爱鲅鱼圈，我更爱画鲅鱼圈。
0: 此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管理中心联合主办，下一步文明画作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开展，同时暑期公益绘画培训班也将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陆续开班，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城市文明底色。6月30号，区人武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及辖区基层专武干部代表在沃仁山风景区开展沃仁山寻初心、强军路、担使命、七一党日活动。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全体党员在母爱广场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誓言中接受精神洗礼。随后，区人武部组织党章专题学习，重点围绕党员义务与权利等内容，引导大家对照规定检视自身。现场还向每名党员发放了记录有本人入党时间的暖心贺卡，提醒大家不忘入党初心。全体党员还沿着沃仁山风景区的环山步道， 开展重走长征路短途体验活动。徒步过程中，大家沉浸式感受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5: 今天他出了个什么？是不是才开的？
6: 不是好
7: 人又疯，就该曝光。
4: 今天怎么不
8: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哎呀，哎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的美。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

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云系较多，午后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8.1度。来关注一下未来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是在20到22度，最高气温31到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2到24度，那么最高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29到31度。未来的3到5天里多雷阵雨天气，南风主导，最高气温一般是在28度上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险，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人体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等。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6到7级，阵风8级。一起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7度。红旗镇多云有阵雨和雷阵雨，19到29度。芦屯镇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9度。上海广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1到27度。望儿山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7度。宁口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里是辽宁鞍山岫岩，一座青山掩映下的青砖老宅，它的主人就是抗日名将黄显生。门前的石阶、马蹄与刀痕的印记至今。

清晰可见，仿佛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今天我们推开这扇门，不仅是走进一位将军的故居，更是伸手去触摸一段被血色浸透的历史。

0: 1896年，黄显生出生于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子峪村。他的父亲黄恒泰是一个地主兼商人。由于家境优渥，少年时代的黄显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黄显生弃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步步成长为东北军重要将领，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0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前期，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东北武装侵略的步伐，其野心昭然若揭。面对威胁和日益紧张的局势，1931年9月初开始，黄显生就严阵以待，做好随时抗击日军的准备。他以警务处的名义，向全省58个县的公安队伍发放枪。
1: 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一个个坏习惯就如同是遍布了荆棘，让我们每走一步都十分困难。做习惯的奴隶还是做习惯的主人，这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在坏习惯面前低头，我们就会失去一次蜕变的机会。相反，如果能够振作勇气来应对，我们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自己。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如何改掉坏习惯。有人说人生不过是无数习惯的总和，但是呢，很多人的人生却是由无数坏习惯组成的。他们习惯晚睡晚起，凌晨熬到一两点钟都不睡，他们习惯迟到，他们习惯吃高热量的食物，他们喜欢玩手机，为了玩手机连面对着父母坐着，面对着朋友坐着都会视而不见。作家查尔斯·杜西格曾经说，我们每天的活动有40%是习惯的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决定的。哪怕每个习惯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或许很多人也知道自己这些坏习惯，也想要有很多的方法去解决它们，但是呢，很多人无论如何强迫自己，坏习惯依然如影随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呢，雨飞就给小仙女们介绍一个改掉坏习惯的简单套路。首先，坏习惯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之所以会形成坏习惯，并不是因为坏习惯本身具备吸引力，而是这个坏习惯能够满足我们某个心理需求。所以说，你做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你内心的需求，让你形成了这个坏习惯。网球巨星纳达尔每次发球之前一定要扯一扯内裤，后来他解释，网球场上压力很大，扯一下内裤他觉得放松多了。篮球巨星乔丹球裤下面一定要穿一条自己大学校队的短裤，他坚信这能给他带来力量。这些行为听起来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却能够让他们得到轻松。很多人熬夜并不是因为不睡觉真的很刺激，而是白天上班上学时间都不属于自己，只有深夜时分他们才有这些时间完全属于我的掌控感。很多人喜欢在亲朋好友面前玩手机，只是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该和对方说什么，玩手机只是他们掩饰尴尬的方法。有些人爱玩游戏并不是因为游戏有多好玩，而是除了玩游戏，真实的世界令人充满了挫败感。这些一旦形成就会根深蒂固，大脑负责理性的部分不再起作用，只要有暗示就会自动运作，习惯由此产生。所有的坏习惯都是源于内心的不满足，问题是很多人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来安抚自己的内心，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坏习惯。因此呢，想要改掉坏习惯最好的办法就是替换，用一个好的习惯去替换原来的坏习惯。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能替换不能直接戒掉坏习惯呢？因为坏习惯产生的原因是心理压力，而压力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你要做的就是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应对，为此必须要做到下面的这三点。首先是弄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诉求。很多人都有坏习惯，爱抽烟，爱迟到，爱熬夜，但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要想改掉坏习惯，就必须对症下药，就是要想明白那些坏习惯到底满足了自己什么需求。可以的话，用纸和笔一一列出任何有可能的选项，再用排除法去排除它们。其次就是用具有同样的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来替换。一旦清楚了自己的真实需求是什么，请用一种有着同样奖励但是更健康的手段去替换掉原来的坏习惯。时刻记住啊，玩游戏不是我们的目的，缓解压力才是。熬夜不是我们的目的，找回生活的掌控感才是。毕竟如果要缓解压力，跑步健身同样可以，实在没有必要没日没夜的泡在游戏当中。最后是专注改掉一个坏习惯。短时间想要改掉一个坏习惯，这对于人来说挑战性太大，非常容易失败。因此呢，慢即是快，一次只专注于改掉一个坏习惯，切忌贪多求全。一个月能够改掉一个坏习惯，已经算是飞速的成长了。其实生活当中好似看来无法改变的习惯，都有着它背后深层次的机理。它们或者和我们的思维模式相关，或者和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关系。关键是我们不能做这些坏习惯的奴隶，也不能情绪化的对待自己，而应该更加理性的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核心要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当中写道，人应该支配习惯，而绝不能让习惯支配人。甚至可以说，一个人习惯的优劣决定了他们将成为怎样的人。因此呢，小仙女们，请勇敢起来，向坏习惯宣战，千万不要等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被一个又一个的坏习惯毁掉了，再来哀叹自己过去的懦弱。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每天呢还能够接收更多的精彩内容。找一套合适自己的衣服很容易，找一双鞋子适合自己也很容易，可是呢，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并与之度过终身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单身的小仙女们怎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男生。有很多单身的姑娘，她们是很想要找一个男朋友的，但是年复一年，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仍旧单着。小菊就是这样一个女生。周末一起喝了下午茶，我热心地问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想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介绍给她一个。她思索了一下说道，我也说不太清楚，只要感觉对了就行。其实呢，很多姑娘都和小菊一样，当问及她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的时候，不是思量半天列举出一大堆条件，就是两手一摊，其实我也说不上喜欢什么样的，最重要的还是看感觉吧。这样不清楚自己的真正需求，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生的女生，那么很容易陷入恋爱的误区，要么是总找不到对象，要么就是身边烂桃花不断。如果连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男生、适合自己的男生都不清楚，那么怎么才能够按图索骥、事半功倍的觅得佳偶呢？所以啊，你一定要精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内心所向，才能够映射到现实生活当中，并且找到那个最适合你的男生。我们可以从三个方法加一个基本原则来精准定位适合自己的对象。第一个方法是明确综合价值法。只有你认清楚了自己的综合价值，然后根据你的价值高低，从本质上找一个与你价值相匹配的男生，这样的话才可以找到一个三观基本吻合的适合自己的对象。就像你去商场里买衣服，总不能在不明确自己身上有多少钱就瞎买吧。假如你只有600块的预算，却跑去了名牌店，这样呢就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如果说你认清自身的综合价值，就很容易在适合自己的衣服店当中买到预算之内的衣服。但是如果你说价值600元的预算所匹配的男生是你不喜欢的，怎么办呢？那么就静下心来提升自己，然后呢在升职以后再去匹配相应价值的男生。总之，当你明确自己的价值之后，便能够从同一频道当中找寻适合自己的男生。

产生，也能从提升价值的过程当中避免一些烂桃花。第二个方法是排除反感特质法。除了明确自身综合价值之外，还要懂得判断身边男生的特质，哪些特质是你喜欢的，哪些特质是你最不能接受的，筛选出你反感的特质并且排除它，把富含有这些特性的男生通通排除掉，去粗存精，那么最后剩下的男生就是你想要待选的了。当你排除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越接近目标对象，也就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到合适的男生，这样呢，你往后的恋爱也就会越甜蜜，以后的婚姻也就能越幸福。第三种方法是大量挖掘择优录取法。可能有些女生会说啊，当我明确了自身价值并且排除掉了自己反感的特质的男生之后，还是不能确定最适合自己的，那么就用最经济适用的方法，大量挖掘择优录取。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异性资源的拓展，你可以参加一些男生比较多的活动，比如说高尔夫、保龄球、攀岩，或者是健身、户外跑步、大型科技展览会等等，然后呢，在这些大量挖掘到的资源当中对照自己的价值，将排除之后的资源圈定，然后在圈定的资源当中选择最优的。此外，不管用上哪一种方法去定位适合自己的男生，我们最基础的还是要遵循三不原则。我们要以爱自己为基础，从自身出发，恪守三不原则，也就是不过度看重感觉，不因寂寞而将就，不随便接受。在现实面前呢，没有那么多一见钟情，没有那么多的一眼定情，大多数都是在相处当中渐生情愫的。如果说你总是以看重感觉为中心，很难找到适合你的人。感觉是个不靠谱的东西，在接触过后呢，你可以说感觉不对，但是啊，你又不能过重的去凭借感觉在资源池当中做挑选。一般来说，各方面条件不错的女生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男生，多数就是这个原因，总是凭着感觉去找男朋友，结果呢就是对谁都没感觉，然后就一直单着。要知道，爱情的滋生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眼神，有的时候却需要时间的磨砺，你要迈出步子和对方接触并且了解之后再来做决定，而不是看一眼就凭着感觉去否定对方，也不是凭着感觉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有句话这样说，单身不过寂寞，将就却是折磨。如果你因为孤单寂寞而选择了一个不适合你的人，或者说你不喜欢的，那么你必将会自尝恶果。要知道，不因寂寞而将就所透露出的是刻在你骨子里的高贵，是让男生倍加疼爱你的基本前提条件。不是每个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男人都适合和你共度一生，所以啊，不要轻易的去接受一个男生，这样可以过滤掉不适合你的男生，还能够让适合你的男生对你更上心，因为不轻易接受可以提升你的不可得性，增加对方想要得到你的动力，升华他的征服欲，还可以增加他的珍惜感。最后，要遵循三不原则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摆正心态，不骄不躁。当你决定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放慢步子，看清楚这个人是否真的是你想要的，最适合你的。这样的话，往后余生能够少一点波折，早一点遇到幸福。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雨飞你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的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云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云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云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

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2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

0: 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谷一样，只有什么多宝塔、珍珠船、大提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萧长最厉害。至于经世文编、复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哎，可叹不可叹的，这一般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啊。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般人呢。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呢？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谋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厉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是如何得了。殷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侍卫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我已经上50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消病假，也要等坐补圆缺，再混几年上了60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啦。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啊，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儿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急见的啦。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叔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过的2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姐姐到深园去逛了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姐姐笑说，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浑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站。刚进站门，胡以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当下拿了电报回到房里，却没有电报新编，只得走出来向胡以庚借了来翻。原来是伯母没了，我伯父打来的，叫我即刻去。我母亲说，哎，隔别了20年的老妯娌了，满打算今番可以见着，谁知等我们到了此地，他却没了。说着不觉流下泪来。本来孩儿动身的时候，伯母就病了，我去辞行，伯母还说恐怕要见不着了，谁知果然应了这句话。我们还是即刻动身呢，还是怎样呢？但是季之那里又没见有回信。沈娘说，既然有电报叫到你，总有什么事要商量的，还是赶着走吧。母亲也是这么说。我看了一看表，已经4下多钟了，此时天气又短，将近要断黑了，恐怕码头上不便当，于是议定了明天动身出去支照以更。晚饭后又去看伯叔，告诉了他明天要走的话，谈了一会儿别去。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篇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两个人以拜访高人之心来拜访杨执中，到这儿来啊，还真把他们家找着了。屋后有两棵枫树，现如今枫叶被霜打过了，通红通红的，远看是一片红。他家呢几间茅草屋还行，哎，有个板门，房前呢一条勾践搭着小木桥，哥俩呢过了桥来敲门，敲老半天门才敲开，里头啊出来这么一个老太太，皱纹堆垒，白发苍苍，目光也有一些呆滞，穿得破破烂烂，跟个叫花子也差不了哪儿去。这老太太呢一看两个生人在这敲门，这就问，你们到这儿找谁呀？有事儿吗？三公子呢赶紧的抱拳当胸，不认识这老太太，其实书中有交代，这就是杨执中的老伴儿，又痴又聋。但是三公子认为

0: 能跟高人住在一起的，那也是高人呢，咱甭管他是谁，得恭敬。所以呢，抱拳打躬，恭恭敬敬问：老人家，请问这可是杨执中杨老爷的府上吗？因为对高人说话不能大喊大叫，他又不知道这老太太聋，就正常的小声恭恭敬敬这么问的话。老太太呀，眨巴着眼睛瞅着娄三公子，瞅老半天，老太太这才问：
1: 哎呀，你怎么光嘎巴嘴儿不出声啊，不说话呀？我不问你们来干什么来了，有事儿啊？
0: 哎呦，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了一眼，心里说话白费劲了。老太太没听见，看来这老太太是聋得够呛。四公子赶紧的提高了嗓门：
2: 老人家，我们是来拜望杨执中杨老爷的，请问这是杨执中杨老爷的家吗？
0: 这老太太把这手拢在耳朵后边，这样呢可能是听着这声音呢能大一点。哎，你别说，好像啊还真就听明白这四公子说什么了。
2: 哦哦哦，是是是，是，杨老爷家，是，你们打哪儿来的？来找杨老爷干什么的？
0: 这两位公子赶紧说：
2: 啊，我们兄弟两个呀，姓娄，就在城里住，特意前来拜访杨老爷的。我们是慕名而来呀。
0: 这老太太呀，拢着耳朵这么听。
2: 哦哦哦，你们姓刘啊？姓刘到这儿干啥的？
0: 这两位公子一听，得，听错了，感情这老太太耳朵聋，还打岔。
2: 这时候四公子说：不对，老人家，我们姓娄啊，你呀就跟杨老爷说说我们是大学士娄家，他就能知道了。哦哦哦，那行吧。哎呀，老爷不在家呀，你们想见老爷今天不行了，见不着了，从昨天呢就出门了，去看他们打鱼的去了，一直也没回来呀，啥时候回来不知道啊。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找他呀，那个改天再来吧。哎呀，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改天来吧，改天来吧。
0: 一边默默翻翻嘴里头默翻这几句话，一边呢转身进屋了，把这门咣当一关走了，不理这两位公子了。这两位公子也不知道这老太太听没听清我刚才说这话，心里说话，这老太太可以真是的，我们大老远来了也没说请进屋里头坐着喝一杯茶啊，就这么把我们给关到外边来了。哎呀，心里头啊觉着挺生气，但是想一想这老太太耳朵又聋，看那个意思从眼神上看也不是特别精明。哎呀，虽然是跟高人在一起，但是既然是高人身边的人，咱也别挑人家这理儿了。那怎么办呢？人家不理咱了呀。哥俩商量商量，咱回去吧。就这么的原路返回，又雇船进城回府了。

0: 咱不说他们，单说这杨执中，他一天呢无所事事，闲得没事看看书，看书呢看时间长了没意思了，出去呢到处走走，看看热闹。这昨天觉着没什么意思了，出去到江边看打鱼去了，一直没回来。哎，你还别说，今天呢天帮黑的时候还真就回来了。这老伴儿一看老爷回来了，挺高兴的。刚刚白天发生的事儿，他得跟老头得说呀，就跟老头说，哎呀老爷，哎呀，你也不知道你今天能回来，要知道你今天能回来，我就叫他们在这家里头等等你了。哎呀，这他们还走了。杨执中听着这到头不到了的话，到底怎么回事？哪儿跟哪儿？就问
1: 老婆子，怎么回事？
0: 谁呀？
1: 你要知道我回来就留下了，怎么回事？
0: 你这到头不到了的啊，这么回事啊。那个今天早上啊，城里有两个人来找你，说是找杨执中杨老爷，是说是有什么话说，有什么事儿。
1: 哦，
0: 城里来的？是，说是城里来的吗？说是什么姓柳啊，姓柳，说是他家在什么大觉寺里头住。这我呀也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能回来呀，我就打发他们走了。我说呀，今天呢见不成了，你们改日再来吧。就这么的，他们俩人啊后来就走了。
1: 其实怎么回事？他把话呀又给听差了。人家呢说了两遍姓楼，头一遍他给听个姓刘，第二遍呢他给听个姓柳。人家说是大学士楼家，他呢听个在大觉寺住，这整个的差糊了。
0: 但杨执中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哦，姓柳，还在大觉寺那边住。这老太太告诉他今天见不着了，打发他们回去了。哦，告诉改日再来。姓柳谁呢？有姓柳的朋友？
2: 哎呀呀呀呀！
0: 想了半天，想起来个人来，可把杨执中给吓坏了。想起谁来了呢？打官司的时候，被盐商给告到县衙。县衙有差役来传他到县衙大堂打官司去。来拿他的那个公差，就是姓柳。
2: 哎呀，杨执中一想，坏了坏了坏了坏了，甭问呢，这就是那个姓柳的公差又来找我来了。人家把我放了，可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呀，没说这事儿就完呢。我也想呢，这事儿完不了啊，700多两银子亏空啊，人家盐商能这么就完吗？非得跟我要钱不可呀。再者说了，现在的公差办事哪有白办的，我也没请人家吃饭，我又没给人家辛苦钱，人家这是找我要钱来了，坏了坏了坏了坏喽！闹不好我又得进大牢狱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可坏了可坏了，
0: 心里头没底了，害了怕。那你要一般的人呢，害怕了，有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呗。欠人家钱，你想办法从哪儿拆对钱给人家，给不上
1: 说给不上的，我将来呢挣钱再给你，再还你。
2: 他没这个本事，他也没有想过挣钱的事儿。他呢虽然现在是穷困潦倒，家里头连饭甚至都吃不上，可是自己心里呢还觉着自己地位挺崇高的。你不管怎么说，我是贡生啊，那个小学官我是没稀得去做，我要稀得去做的话，现在我也是官儿。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想法，去弄银子，干点什么正事儿，这些事儿他根本不想做。为什么管个盐店管不明白？他没想管。我是什么呀？我是做官的呀。你个小盐店，我能来管这个吗？我如果再来管这个的话，那不是掉我的身份吗？有损我的身份。他这么想。但是遇着具体问题了，你不解决不行啊。那县里头找我要钱，我哪儿弄钱去？弄不来呀。这可怎么办？心里头没主意了。没主意了不是吗？心里头有火，跟别人不敢发，跟自己老伴他可敢发。当时把眼睛也瞪起来了。
1: 哎呀，你个老太太，你个老蠢婆呀，你怎么就那么没脑子呢？你这就是县里的公差呀，那姓刘的那找我要钱来了，找我打官司来了，你叫他走就完了呗，你还干嘛还告诉人家叫人家改天再来呀？你改天来我怎么办呢？那找着我了我也弄不来钱呢。哎呀，你这个老太婆，你个该死的老太婆。
2: 骂老太太。你看老太太虽然说是有一些吃拢，分跟谁面前，凡是聋的人，基本上经常跟他打交道的人说话，他呀几乎一句不落全能听明白，就看嘴型甚至说都能看明白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这老太太就是如此。这老头这么一急眼一骂他，老太太不服气呀，
1: 你说什么怨我叫他改日再来，那你在外边你那事儿没弄明白，你该我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那我不叫他改日再来他就不来了，你欠人家钱人家能不找你要吗？你跟我发啥火啊？哎呀，外边没能耐在家里横什么，你还敢跟我顶嘴？
2: 因为他自己觉着自己这身份地位不含糊，在家里头老太太一跟他顶嘴他受不了了。
1: 哎呀，你是欠打了，你还反了天儿，你我打你啊！乒乓乒乓，
2: 把老太太一顿揍，拳打脚踢。虽然说是他年岁也大了，没有多少力气，但是老太太年岁也不小啊，老太太也受不了他这么打呀，叫他这么一打，老太太不敢言语了。哎呀，自己呢坐在屋里头闷着掉眼泪，心里说话这窝囊啊，你说嫁这么一个老头子。这杨执中呢不理这老太太，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他呢心里头这件事儿可撂不下，人家找我要钱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见面啊，见面了我怎么跟人说呀？再说了人家闹不好还得把我给带到县衙去，闹不好把我这功名给我褫割掉了，把这官身给我拿下了，那我不完吗？我得挨打还得怎么办呢？没别的主意，我躲吧。我躲，你说离开家上别的地方去，手里头又没钱，往哪儿去？还离不开家。
1: 哎，想了一个主意。第二天早晨开始，早早的，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哎，有口吃的就吃吧一口。然后呢，就离开家，到外边啊，找地方，哎，哪个地方凉快，上哪儿待着，哪地方有热闹，上哪儿去看一眼去。这一天不回家，一直到天都黑透了，这才回来。回来呢，到家门前了，还得听听屋里头有没有人说话，有没有什么动静，没动静，这才敢进屋。哎，每天就这么躲着，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咱不说他，咱再说楼府的两位公子。两位公子呢，回到自己府上，对这件事儿依然是放不下呀。这么一位世外高人，我们怎么就没见着呢？哎呀，看来啊，我们呢心不够诚啊。哥俩商议商议，又过了四五天呢，哎，又叫了一条小船，还是哥俩，一个仆人也没带，依然还是晚上天黑的时候开的船，在船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到了新市镇，这会儿呢轻车熟路了，当然了，也到邹吉府的家了。到他家看一看呢，依然还是他闺女在家，邹吉府还没回来，那就自己去呗。路也熟了，轻车熟路，找着杨之中的家。一敲门，还是这老太太出来的。你看这老太太岁数大，又吃又聋，记性可不错，一眼就认出来这两位了。这前四五天的事儿，就因为这两位来了，我跟老头子还怄了气了。怄气不算呢，我还挨了他一顿打。这老太太这两天就一直窝着火呢，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去。一看这两位又来了，当时这脸儿也掉下来了，说话的语气也不对劲儿了。你们干什么呀？又来找老爷来了，不在家。一边说着话，这老太太回身就想关门。这三公子四公子赶紧的恭恭敬敬把老太太拦住。
3: 哎，别别别，老人家老人家，您，我们这不是前两天刚来，您记住。
1: 怎么记不住啊？就因为你们俩我都倒了霉了。
3: 哎，别别别，老人家，那个前两天跟您说的，我们是大学士楼府，您跟老爷说了吗？
1: 哼，还说呢，要不说还好点，就因为说了这个呀，我还挨了一顿打。今天又来干什么了？老爷不在家，有一些日子不回家了，我呀没工夫管你们了，我得做饭去了。
3: 一边说着回身进屋，咣当把门关上了。
1: 哎呀，这两位心里说话，这怎么的了？
3: 到头不到了的，这老太太说这番话到底怎么回事没弄明白呀，这便如何是好。
4: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今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我国呀，颈椎病患者已经达到了5000万人，而且呢正在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如今随着科技的发达，电子产品的大量出现，使得低头族是越来越多，颈椎病呢也就成了流行病。其中白领和大学生啊尤为常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白领上班期间呢长时间的面对电脑，颈肩部本来就容易劳损，再加上经常吹空调，这个冷风啊等等，这些因素会使得局部的肌肉变得紧张，代谢减缓，从而呢加剧肩颈的疼痛。而青少年患颈椎病的原因呢，主要是和长期不正确的坐姿、长时间低头看电子产品有关。此外啊，颈椎病的患者中，中坚力量还是咱们中老年朋友。那么本期的金色年华呢，云生就跟您聊聊颈椎病的类型和治疗方法。颈椎病又称作颈椎综合征，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病，主要呢是由于颈椎长期的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椎间盘脱出等等一系列的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临床表现呢，像有颈肩部、背部

的疼痛、僵硬、上肢无力、手指发麻、下肢乏力、头晕、恶心等等。颈椎病表现呢比较繁杂，临床诊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呢是颈型颈椎病，这种病啊非常的多发。颈型颈椎病在 X 光片上啊，没有颈肩狭窄等等这些明显的退行性改变，但是呢，可以在颈椎生理曲线的改变、椎体间不稳定和轻度骨质增生等等变化。症状呢，有肩部、颈部、臂部的疼痛以及相应的压痛点，由于劳累、受寒引起的颈项肌酸痛和落枕等等。二呢，是高发的神经根型。神经根型呢，也就是颈椎间盘蜕变刺激或者压迫颈神经根引起的运动或者感觉障碍。症状呢有手指麻木、笨拙以及乳房阵发性疼痛。三呢是脊髓型，这种啊就比较严重了。脊髓型颈椎病呢是由于颈椎椎骨间连接结构的蜕变，比如说椎间盘突出、椎体后缘骨刺、钩椎关节增生、后纵韧带骨化、黄韧带肥厚或者钙化，导致颈髓受到了压迫，或者呢是颈髓缺血，继而出现了脊髓的功能障碍。症状呢有下肢冰冷、麻木、尿频、尿急、排尿不净或者大小便失禁、肌肉无力、走路啊像踩棉花、四肢麻木无力、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病变加重之后就会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甚至发生肢体的瘫痪，愈后啊也多有不良。四呢是非常常见的交感神经型。交感型啊是由于颈椎间盘退行改变刺激了交感神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偏侧头疼、多汗、血压升高或者血压降低、视物不清、心跳过速、耳鸣、偏身多汗等等。还有一种呢是椎动脉型，是非常容易被误诊的。由于颈部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导致椎动脉受累，可以引起眩晕、视力模糊等等这些综合的症状，称之为椎动脉型颈椎病、椎动脉压迫综合征、颈性眩晕、椎动脉缺血综合征、椎一肌底动脉供血不足等等。症状呢有头晕、健忘、眩晕、跌倒、视力下降、间歇性的视力模糊、记忆力明显下降。最后呢是混合型，这种啊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混合型颈椎病呢是指颈椎间盘以及椎间关节蜕变及其继发的改变，压迫或者刺激了相邻的脊髓、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等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相关结构，引起了一系列相应的临床表现。症状呢有以上五种病几乎全部都包括的，此外呢还有咽部发痒、间断发作、吞咽困难等等这些情况出现。那么这么多类型的颈椎病到底是日常哪些行为所引发的呢？下面啊咱们就来说说危害颈椎健康的四个坏习惯。首先，坐姿不佳。保持一个姿势坐在电脑前面，紧盯着屏幕不停地进行文字录入，因为这种情况而遭遇颈椎病实属是慢性劳损所致。长期的低头、仰头或者刻板的动作都会引起肌肉、韧带与关节的损伤。其次呢是过分贪凉。夏天吹空调，冬天穿衣服少，有一些爱美的女性啊喜欢把这个发髻高盘，露出精致的项链或者是修长的脖子，岂不知啊这个风寒湿邪一旦侵袭脆弱的颈部，就很容易造成此处软组织的渗出和水肿，甚至呢会发生肥厚和增生，压迫到血管，刺激到神经。再有就是啊运动损伤，人们一般感到劳累的时候就喜欢闭上眼睛，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大幅度的来转动颈部肌肉，以此呢来达到松弛的目的。但是过大的活动啊将会导致颈部肌肉的拉伤，甚至一不小心还会出现颈椎脱位、韧带淤血，从而呢诱发颈椎病。

诸多症状。还有呢是睡姿异常，午休的时候疲倦难耐，又受到条件的制约，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呀趴在办公桌上睡一会儿。其实桌子和椅子之间的高度并不很配合，睡眠的姿势不良或者枕头不合适，都可能会造成颈部的劳损，久而久之颈部关节发生增生或者改变，导致颈椎病的发生。对于是否患上了颈椎病，咱们呢可以自己来检测一下，看看下面这些症状您有还是没有。第一，肢体某一部分发生像触电一样的放射性的疼痛，这个呢是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再有呢，手指麻木，特别是双侧都麻木，可能是得了颈椎病了，导致脊髓重要结构受到压迫。还有呢，如果头晕、恶心、事物旋转，那么就往往是颈动脉型颈椎病。手指屈伸实验，也就是手握拳然后完全展开10秒钟，做20次以上算是正常的。还有呢，试图两只脚在一条线上走，患有颈椎病的患者呀，有的时候是走不了直线的。大家可以对照上面的这些方法呢来做做测试。那么对于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保健呢？想要远离颈椎病的困扰，每天要坚持10分钟的颈椎操。医生提醒说啊，在做颈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动作，咱得慢慢来，头的运动多采用直线，不要用力过猛，不然呢会适得其反。首先双掌擦颈，用左手手掌来回的摩擦颈部，口中默念8下之后开始捏后颈，然后换右手，这样呢有助于颈部的放松。其次呢叫拿捏颈部，双手交替拿捏颈部肌肉，每次拿捏3秒钟。然后是前后点头，把颈部尽量的向前伸，用下颌点天突穴停留3秒钟，再向后仰，用下颌向天上够停留3秒钟，做2个8拍。接下来呢叫左顾右盼，头先向左转90度停留3秒钟，然后再向右转停留3秒钟，做2个8拍。下一步呢叫仰头观掌，双手上举过头，手指交叉，掌心向上，将头仰起来看着手背，保持5秒钟。最后是对抗推拉，双手从颈部两侧向前拉动，头向后仰，做对抗式的运动，以达到牵拉颈部肌肉的目的。好了，分享过颈椎病的相关话题，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然后下半时段云生陪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颈椎病的分类和保养，那么下半时段呢，咱们换个话题来分享一篇有关婚姻和家庭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夫妻恩爱多长寿。最近应小区老龄办之邀，我们对小区95岁以上的4对夫妻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长寿的主要原因就是夫妻恩爱。结婚半个多世纪了，这几对夫妻啊很少吵架拌嘴，有2对夫妇几乎没有红过脸。今年98岁的王爷爷和96岁的屈奶奶夫妇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而且还能领着6岁的重孙子在广场上放风筝。听我们询问他俩长寿的秘诀，王爷爷哈哈大笑说，生活是否幸福，夫妻感情最重要，恩爱的婚姻生活，和睦的夫妻关系，对疾病有着巨大的抵御能力，夫妻恩爱人长寿，这个就是我们养生的经验。问到96岁的张爷爷时，他幽默地说，女士优先，嘿，还是让老孟同志说说吧。孟奶奶听后也哈哈笑着说，老张让着我让了一辈子了，我们退休后生活变得单调，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家庭，虽然很孝顺，但不可能常依我们膝下，我最好的依靠就是老张，他关心我体贴我，当然我也关心他体贴他，希望能再相互体贴20年。98岁的杨爷爷和95岁的袁奶奶是再婚夫妇，杨爷爷哈哈笑着说，我和老伴儿都是学医的，懂得再婚有益于丧偶者。

刘大姐最后说，千万不能认为人老了夫妻之间就不能抚摸拥抱了，千万不能怕人说老不正经而忽视了和对方的亲近，甚至分床分屋而眠。我和老伴儿之所以健康长寿，亲密接触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老年夫妻亲密的接触会身心愉悦，有利于提高抗病能力，促使双方精神身体都更健康。听了四对老年夫妻健康长寿的介绍，使我们真切地看到夫妻之间的温暖与快乐是强大的精神支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人的免疫机制就会相应增强，机体的神经、消化、循环等等系统功能就能够处于最佳的状态，这是保持健康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不仅让我们学到了夫妻之间应该怎样恩爱，同时也告诉丧偶的老人一个道理，就是满堂儿女也不如半路的夫妻，只有老夫老妻的相互体贴恩爱才能健康长寿。好了，各位听众，和您一起分享了夫妻恩爱多长寿这篇文章，今天咱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的，您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

0: 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3: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5: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 坚决惩治营滩。

0: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8: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这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所以打到只要用导弹。
7: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9: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7: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8: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7: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0: 我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3: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2: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5: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6: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7: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9: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0: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9: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1: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9: 受台风影响， 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六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四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二级调研员莫卫华：
12: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7: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4: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15: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15: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

0: 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油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霸一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2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霸一圈区委书记张雪东会见营口海事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大泽一行，双方围绕海域治理、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等事宜进行座谈交流。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会见。
1: 座谈中，双方聚焦海上安全协同监管，合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及海事事业发展保障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一致认为，霸一圈陆海产业集聚，海上生产经营活动频繁，安全管控任务艰巨，要持续深化陆海协同治理，完善常态化联动工作机制，统筹各类海上作业规范管理，全面夯实辖区海上安全稳定根基。双方表示，将充分整合陆海资源优势，强化航运产业配套支撑，深挖海洋发展潜力，持续优化海上营商环境，协同打造特色海洋产业发展载体，同时持续加强全方位协作，完善配套保障体系，携手提升海域综合治理能力，共同推动区域陆海统筹高质量发展。区领导杨森、严嘉林参加会见。
0: 7月2号，区住建局组织召开学标准除隐患、强交流促提升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培训交流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的安全要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来自全区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勘察设计、监理及检测等建筑领域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
1: 会议邀请沈阳建筑大学安全工程系教研室主任、建筑安全研究所所长贾世龙做专题培训。贾世龙以新规释法下重大隐患及危大工程的安全管控为题，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违规作业和隐患漏排带来的安全风险，重点解读深基坑、模板支撑、脚手架、起重机械、高处作业等危大工程的隐患判定标准、排查要点及整改规范，并明确了建设、施工、监理三方的安全生产岗位职责与履职标准，帮助参训人员精准把握新规要求，明晰管控重点。管委会副主任塔斯坦别克参加培训交流会，并要求相关单位及企业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扎实做好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上，企业代表做经验分享交流。

0: 鲅鱼新区共赴山海情文明画作进万家活动在白云社区启动。本次活动以绘画创作为载体，以文艺传播为纽带，让一批弘扬文明新风尚的优秀画作走进基层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活动现场，晨曦画室学员绘制的八幅原创画作正式捐赠给白云社区。这批作品从众多候选画作中层层评审产生，主题聚焦鲅鱼圈的山海风光和社会文明风尚，画作将长期陈列于白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不仅美化了阵地空间，更丰富了展示内涵，成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亮点。
1: 我就觉得这个种的浪漫，这种的不是外面的景色能所有共有的，我们这个鲅鱼圈的落日，我们的海峡，我们的海边也是最浪漫的，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不是看到我的作品，是看到这幅画，看到它的美，然后呢来到我们圈里去，从我这个画里头去寻找真实的海边，真实的落日，真实的我们的鲅鱼圈。
2: 我们几步就是会几步就走到了海边，然后呢在海边呢我感受了这个大海的辽阔哈，我就想把它画起来，然后呢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呢，我又把我这个画呢能够赠予社区，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有荣誉感和幸福感。
3: 我这幅画作呢是鲅鱼圈的地标性建筑鲅鱼公主，平时呢我非常喜欢画画，我也非常热爱鲅鱼圈这座城市，我爱鲅鱼圈，我更爱画鲅鱼圈。
0: 此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管理中心联合主办，下一步文明画作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惠民活动将持续开展，同时暑期公益绘画培训班也将在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陆续开班，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城市文明底色。6月30号，区人武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及辖区基层专武干部代表在沃仁山风景区开展沃仁山寻初心强军路担使命七一党日活动，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全体党员在母爱广场重温入党誓词，在铿锵誓言中接受精神洗礼。随后区人武部组织党章专题学习，重点围绕党员义务与权利等内容，引导大家对照规定检视自身，现场还向每名党员发放了记录有本人入党时间的暖心贺卡，提醒大家不忘入党初心。全体党员还沿着沃仁山风景区的环山步道开展重走长征路短途体验活动，徒步过程中大家沉浸式感受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

0: 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2: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

0: 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1: 冤枉啊，大人！
2: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1: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0: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3: 是。
4: 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5: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6: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7: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8: 哎，等一下，
2: 怎么了怎么了？
8: 这车有问题
2: 啊。
8: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2: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8: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2: 100年怎么够？我爱你10000年。
9: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10: 乖儿子，快走。
11: 妈妈，你看是红灯。
10: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1: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9: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2: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9: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2: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9: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2: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9: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2: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9: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2: 拒绝危险驾驶，
9: 倡导文明出行，
1: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刚毕业的女生义无反顾一头扑进自己向往的工作，以为终于实现了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理想。一开始还好，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兴致勃勃，可是过不了三个月，热情开始消退，半年开始遇到瓶颈，整天埋头于各种琐碎零碎的事物当中，曾经的喜爱早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了日复一日的细节打磨、机械化劳作和翻来覆去的加班，想要离开却又难以割舍，于是呢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刚毕业的姑娘们说说，为什么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身在职场，总能看到这样的现象，每当业绩不佳的时候，有人把原因推给工作，这都不是我喜欢的工作，难怪做不好。每当工作出现差错的时候，有人忍不住抱怨一句，要是我喜欢的工作肯定不会错。每当工作遇到难题时，有人忍不住想，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好了。难道真的让你凭着喜欢去工作，你就能够避免出现以上的情况吗？工作就不会有差错，不会去抱怨埋怨，更不会想着要去逃避了吗？那可不一定。你口中喜欢的工作有可能只是看起来很美，有可能只是你的一种错觉也说不定，更多时候或许只是你想要逃避现实，逃避现有工作困难所找出的一个借口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错觉，认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自己便能够做好。你所谓的喜欢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美好，出入高端写字楼，轻松自由穿梭在办公环境中，偶尔喝喝咖啡，结伴相约下午茶，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与各位商界大佬握手吃饭，还能够与明星面对面聊天，又或者说简单的上下班自由，没有繁重的工作压力，不存在领导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大家相处和睦，一片其乐融融。如果以上就是你喜欢的工作，那么一般只存在于电视当中。没有哪一份工作会让人觉得特别舒坦，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去热爱自己的工作。我们工作都是带有目的性的，说得庸俗点，都是奔着钱而去的。当然不否认有人为了梦想，不管是金钱也好，梦想也罢，但当一件事儿被冠上目标，带有目的性，那便不纯粹了。所以当喜欢的事情与工作合二为一，你的喜欢也掺杂进了更多的东西，变得不再纯粹。雨飞常常听到身边的朋友说，我这么喜欢写作，做媒体编辑肯定不错，我那么喜欢看书，做内容审核一定很合适，我喜欢出游，应该做个导游的。人们总是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一定适合自己，就一定能做好，其实并不一定，因为喜欢并不一定适合。比如说你喜欢写作，但是如果每天规定你要输出5000字以上，按照给定的选题方向去完成，长此以往，相信你也会感到压抑，感到厌烦。你喜欢看书，所以工作要求你在规定时间内去完成10几万字论文的阅读，日复一日，重复如此，你会厌烦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工作成为一种折磨，那么你的热情也会慢慢的褪色，最后喜欢也将成为厌倦。所以说，喜欢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适合成为工作。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仙女们会感觉到疑惑，既然不能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那么应该怎样选择工作呢？雨飞告诉你，挑选喜欢不如挑选擅长。很多人都会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喜欢即是擅长，擅长就是喜欢，因为喜欢所以擅长。话是没错，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现象。 就好比如我喜欢绘画，但是缺乏艺术细胞，做不了画家；喜欢篮球，但是身体素质不达标，成不了运动员；喜欢到处旅游欣赏美景，但是不善表达，所以成不了导游。其实啊，这就跟你喜欢吃饭，但是不一定适合做个厨师是同样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但是擅长的不一定喜欢，喜欢的

不一定会擅长。如果你凭借自己所擅长的去选择工作，那么你便有了竞争优势。而一个人要想在自己所在的领域发光发热，获得更高的成就，那么必定需要做他擅长的事情，那才会有展现自我的机会。根据自己所擅长的技能挑选工作，才能够做得长久，才能够更好的有发挥空间。如果你把喜欢作为工作，那么你的生活与工作便很难有明确的分界线。当你对工作产生厌倦的时候，你原本可以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调节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旦你将喜欢与工作混为一谈，你又该如何去调节呢？就比如你原本可以通过文字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工作了一天，写了一天了，你还会想动笔去书写吗？所以说，雨飞劝小仙女们不要凭喜欢去挑选工作，一旦工作与自己喜欢的东西混为一体，生活必将失去很多乐趣。只有在你最擅长的领域，你才会具有稀缺性，你的价值才会更高，才会更容易突破自己，做出成绩，积累成就感。把喜欢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片刻的欢愉；而把目标和成就感作为标准，你得到的是整个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节目下半段精彩继续。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也是要让自己活得更加真实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开始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凡事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世上无难事，庸人自扰之。我们之所以会活得很累，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无关紧要却又极其伤身的人和事。生活中难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总会有很多后悔和遗憾。当我们非常失落无处宣泄的时候，很多人便开始怨天尤人，怨老天爷不开眼，怨他人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却不能冷静下来反省一下自己。这不仅是一种悲哀，更是一种愚蠢。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把责任推卸给环境和别人，还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有个太太多年来不断地抱怨对面的太太很懒惰，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看她晾在外院子里的衣服总是有斑点，我真不知道她怎么连洗个衣服都洗成这样。直到有一天，有个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才发现不是对面的太太衣服洗得不干净。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渍抹掉，说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原来是自己家的窗户脏了。孟子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事情做不成功，遇到了挫折和困难，或者人际关系处得不好，不要怨天尤人，更要反躬自省，一切都要从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自省，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一位年轻人向亲近苦诉，由于自己性格耿直，心直口快，处处得罪人，诸事不利，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社会，却越来越厌世，感慨现在社会上的人不喜欢听真话，总是喜欢阿谀奉承，虚情假意，未来的路不知道怎么走，真是希望走进深山，远离这个世界。清静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南岳怀让禅师欲传灯与马祖道一，看到马祖道一终日打坐，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马祖也不理不睬。怀让禅师便拿一块砖在马祖的面前的地上磨，马祖忍不住问老法师，您在干什么？磨砖做镜，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您开玩笑。那我问你，你在干什么？打坐。打坐为什么？为了成佛。砖头磨不成镜子，难道打坐就能够成佛吗？马祖镇住了，问怎么做才对呢？怀让说，譬如牛拉车，车不走，是打牛还是打车呢？

打牛了。怀让说，你现在明明就是在打车嘛。清静说，我们自身是牛，客观条件是车，是打牛还是打车显而易见。我们生活在世间，就像开车在路上，路直直着走，路弯就弯着走，发生交通事故或者翻进沟里，就要反思自己操作不当。如果抱怨道路太多曲折，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任何意义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或许我们无法改变，而改变我们自己则是完全可以的。年轻人说，我天性耿直，心直口快，不好改。清静说，天性耿直和心直口快都不是缺点，甚至是修行的极好的资质，只是与不同人沟通需要注意态度和技巧。与老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自尊；与男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面子；与女人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情绪；与上级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尊严；与青年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直接；与孩子沟通，不要忘记了他的天真。一种态度走天下，必然处处碰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即可四海通达。年轻人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恐惧和悲观，感觉几乎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很虚伪、奸诈、自私，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够改善这种情况。这世界上有三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第一，评论别人。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和你24小时生活在一起的，所以说你不可能完完全全地了解另一个人的全部。当你在评论他的短长的时候，还不如多学学别人的长处，去弥补自己的短处。第二，责备他人。责备的话人人都会说，但根本无法改变事情的现状，所以为什么不选择用共勉去代替责怪？这样既能提高自己，也能让别人宽心。第三，担忧。担忧一般只会出现在你准备不充分，或者是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应该好好的努力去争取；如果是后者，就请你学着释怀。很多时候做事并不是别人限制我们，而是我们自己限制自己。很多困难都是一些懦弱的人凭空想象出来的，真去干了，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一切呢都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恐惧。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一切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是一种内心的自省，是要让自己活得更真实一些，让高贵的人获得本应该有的自爱和自尊。由此思量过后，心中豁然开朗，可谓明了心了，始自了。既如此，我们何不自私一下，从现在开始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经历尘世的纷纷扰扰，去拥有人间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共同分享了这篇文章，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到这里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美丽宝典、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见。

和自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找到离去的方向。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